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4: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3: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5: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3: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6: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7: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8: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7: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3: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8: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7: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8: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7: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9: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3: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6: 他们起飞了。
7: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8: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7: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8: 那些是什么呀？
7: 我也不知道。
8: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10: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11: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10: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啊，
8: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
10: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11: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10: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7: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边没事吧？
10: 都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7: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8: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7: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8: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7: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8: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10: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

0: 我们已经在空中巡航了，这是一种适合飞行啊！真的，说的没错。谢谢你，
1: 巴克队长呼叫小米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2: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3: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2: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暴完毕。
3: 西北部海岸线，
1: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4: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里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1: 一路顺风。
3: 不好，是海鸥。
5: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4: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里普。
6: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1: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5: 啊，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7: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3: 利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4: 得救了。
6: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3: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1: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2: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1: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3: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1: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3: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8: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10: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8: 办法不错，兔，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11: 让我来吧，队长。
8: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1: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2: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1: 抓住了。
2: 帕尼。
1: 我的天。
3: 帕尼。
6: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2: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它吗？
1: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2: 坚持住，帕尼。
7: 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4: 耶，

0: 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1: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2: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0: 要比胡说，余生哲学很快就会降下来。
1: 耶，看这里，
2: 大气层河流，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军宝一起去探险。
4: 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你身边的不乐音乐。
5: 探险，
6: 拯救，
7: 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10: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11: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10: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11: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10: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11: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10: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11: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10: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12: 好吵的猫咪！
11: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13: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10: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12: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10: 一条咆哮沙龙。
12: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10: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
11: 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13: 是响尾蛇。
14: 放松点，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10: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14: 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10: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14: 从没听说过。
13: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10: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13: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10: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15: 兄弟，你在看什么？
10: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15: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0: 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1: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0: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1: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0: 我是呱唧。
1: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0: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2: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0: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2: 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0: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3: 有什么过去了吗？
4: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1: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0: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1: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0: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4: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7: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6: 非常危险？
7: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他们才会攻击人。他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6: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7: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跑不过胶囊。
6: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他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5: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0: 队长，
5: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0: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5: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0: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1: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0: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1: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0: 好，我会注意的。
5: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8: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9: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5: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9: 有一群胶囊。还有吉拉蜥蜴。
0: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9: 我不知道。
5: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0: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1: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0: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1: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4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0: 4个月之后。

0: 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1: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2: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3: 但是我们还在。

0: 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1: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0: 增援部退来了，伙计。
2: 真可怕，快跑。
3: 哦，呱唧，终于找到你了。哇，
1: 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0: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4: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3: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4: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0: 但也不能太近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

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儿，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是不是啊大个子？
4: 啊，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到家坐吧。
0: 好吧。
3: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3: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3: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激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

0: 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1: 不
2: 好，谢谢。
1: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0: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1: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2: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1: 哎，请坐。
2: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1: 两个，他叫玉善。
2: 哦，
1: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2: 南边？
1: 哎，
0: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2: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1: 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2: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1: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 美帝国主义鹤立城完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2: 什么时候出发？
1: 今天晚上。 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3: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2: 哼，
3: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2: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3: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2: 什么？
3: 人民有权审判你？
2: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0: 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3: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
3: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

0: 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1: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哼。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我们抓了个活的，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1: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0: 丁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1: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0: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1: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0: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4: 是。
0: 你坐吧。
3: 哎。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 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

0: 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

0: 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2: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0: 是。
2: 严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金掌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啊、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金掌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金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第一天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

0: 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2: 是啊，四个师。徐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2: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营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营峰，切断难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0: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0: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2: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2: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中华民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

0: 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哦。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哎呀，嫂子，
6: 二十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7: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
0: 嗯。

0: 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从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2: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3: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4: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1: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 全体毛主席同志，全体毛主席同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2: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6: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加油！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0: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 沾了水也不打滑。

0: 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
1: 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

0: 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名，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贡，
1: 住口，
0: 彻底的消灭你们。
1: 你给我住口，
0: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0: 进来油，
1: 到。
0: 怎么样？卫生员，
2: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1: 走。
2: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同志们，前进！
3: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4: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3: 你这是污蔑！
4: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4: 你看看，
3: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5: 哎。
3: 可耻！进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6: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3: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方向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怎么？快，快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1: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3: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1: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告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八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1: 报，爹，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正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1: 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0: 小豆豆，小豆豆。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

0: 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

0: 变。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夫大地。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四零零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

0: 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嘿，咱们这粮票腿一个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小队员，
2: 嗯，
1: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2: 是啊，
1: 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2: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1: 我也有一点，
2: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4: 村长，村长，
0: 怎么样了？
4: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
4: 阿曼，阿曼，哎，来了。
0: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4: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啊，林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
5: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5: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5: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5: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

0: 而且会愈打愈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
1: 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1: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
3: 凤凰山歼灭了！
1: 五零官，哎，派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5: 好。
1: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还有三十一个炮
1: 呢，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6: 三十门的。
7: 师傅来电话，
1: 给我看一个，
6: 前面多人，
7: 喂，搞印象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总，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我是指挥部急电，国防部、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

定贴一贴，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

0: 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实际，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

0: 院户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记忆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FBI。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边定位一定要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这个人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

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

0: 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

0: 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3: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累了，见了你还不笑。
1: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2: 是敌人的军长。
3: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3: 走。
4: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5: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7: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8: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7: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

0: 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补足。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有脚发，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健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要发麻，打电话400107-7070，健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陈大记者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智慧呢。
1: 您过奖了，但我还有件事情弄不明白：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薛岳怎么不来呀？
0: 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管那个姓薛的？

0: 李姐，其实啊，我还听说薛岳现在心情也不太好。
1: 岂止是心情不好啊，他连最高统帅部的电话都摔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
0: 真有这事儿啊？他连上峰的电话都敢摔？
1: 我要再继续说下去，恐怕连我这个副处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0: 今天美酒良宵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您跳支舞呀？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跳舞吗？
0: 只要你肯赏这个面，我保证让你心情好起来。请吧，吕处长。

0: 为什么不对啊？外界都传了，最高统帅部对薛岳留任意见分歧很大，难道他不是因为这个跟上峰吵翻脸呐？
1: 我跟你说不对，就不对。你都喝高了，你还弄得清对不对嘛？啊？
0: 我跟你说，我没喝高，我心里边啊清楚得很。
1: 那好，你门清。你告诉我，薛岳为什么跟上峰吵架啊？这肯定是高要。你不会没听说过第四句和第74句吧？
2: 陈明义现在正一步步落入我们的圈套。好啊，这出戏演好了，威力不亚于一个军呐。你就配合他们把戏演一点。
3: 主任，你放心吧，现在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没有安全隐患的。
2: 这就好。虽然说我们都有为抗日大业做出牺牲的精神准备，但是一定要注意。
4: 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知道了，主任。陈小姐，看来又给我们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
5: 立即发报。好的。
0: 真获确切情报。 薛岳所部近期将有三个主力部队抽调南下，被抽调的部队有第74军、第4军和暂2军。

0: 二位长官，谈坐，谈坐。让二位久等了。二位长官，这是轻装简从，是要微服私访吧？继续说。
1: 二位长官，请请。
0: 怎么？我吓着你们了？
1: 哦不，薛长官，我是担心，要是以后校长知道的话，薛长官，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呢。
0: 王耀武，你是怕我负责任，还是怕自己受处分呢？
1: 别赶我，你赶我也赶。薛长官，我看此事还是要慎重。是不是？
0: 参谋长，看样子咱们找错人了。好，不为难二位了。
1: 哎，不不不不。
0: 薛长官，参座，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已经说过，为了打胜这一仗，我甘冒风险。如果上面追究，我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们二位还畏首畏尾，生怕担责。比起那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我请战的老东西李玉堂来，你们俩人简直就像娘们儿。
1: 薛长官，
0: 薛长官，只想问一句话：薛长官说明白这个道理，只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问吧。
1: 薛长官既然认定这样做有利于战事，为什么不能事先请示委座，正大光明的做呢？
0: 第一，战事没有展开之前，委座是不会同意我的计划的，请示。 就等于放弃，而这个计划事关天卢战的成败，我不甘心放弃。第二，我们周围有日特活动，我不想过早的泄密。
1: 好，我明白薛长官的意思了。只要能打败日寇，撤至沙陀，在所不惜。之下，坚决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2: 感谢支持。
1: 王军长，我已经上了薛长官的贼船了，你看着办吧。
3: 哼，我王耀武也是站着撒尿的汉子啊！你敢干，我怕个鸟啊！
0: 薛长官，
1: 之下坚决执行命令。
0: 嗯，这么说，咱们干。

0: 我们理解薛长官的苦衷，
1: 请转告薛长官，我们随时听从他的调。

0: 进来了也不敲门。
1: 我们暴露了。
0: 什么？不可能吧。
1: 其实前几天我就觉得那个买烟的和擦皮鞋的可疑，今天门口又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乞丐，直觉告诉我，我们被监视了。

0: 前几天我们就暴露了，那薛岳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立即采取抓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薛岳在有目的地利用我们。
1: 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前几天传出的情报全部都是薛岳故意。

0: 你让我们传达给十一军的虚假情报，我们中计了。
1: 我们发出去的虚假情报会严重误导阿南将军的判断，后果不堪设想。我马上向松机关报告。
2: 必须把电报发出去，来不及了，快走吧！
1: 把电台带着，走到哪儿都能发报，快走！

0: 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把他们几个给我押起来，回动！
0: 哎，长官，
1: 楼上楼下给我送。

长官，里面发现密室。

0: 成了。
1: 现在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情报发出去，可是在这儿发报太容易被发现了。
2: 柏天君，我去把他们引开，掩护你们离开这里，到城外找机会发报。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在我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的准备。
1: 拜托了，
2: 我和南希引追兵，你们往北走。
0: 柏天君，我们现在只能化妆出城了。
3: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
4: 是
3: 三人跟我走。
5: 带哨兵啊，
6: 在那边，
3: 站住。

0: 薛长官。
1: 薛长官，
2: 陈明运一跑会有什么后果？

0: 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一定会从自己暴露中推断出他已经中计上当了。接下来他肯定会向十一军司令部报告，说他这几天所提供的情报不过是个圈套。徐长官，要真是这样，那你诱敌深入的计划就有可能失效。
1: 我们怎么办？
2: 马上给情报处打电话，问在过去的这一小时之内，他们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1: 好，接情报处，吕元泽吗？
3: 是。
1: 过去一个小时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3: 没有。
1: 你确定吗？
3: 确定。
1: 知道了。没有。
2: 这么说，陈明玉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命令宪兵团警察局全体出动，全城搜捕，命令警卫局封锁所有出城关卡，不让陈明玉跑出去。
4: 大哥，箱子箱子看一下。
5: 柳南姐，你刚刚说的这点真是太关键了。
6: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情我们经历了也就经历了，并没有觉得特别值得去说。
5: 但是这些故事我听完之后可真是太受鼓舞了，真是由心的敬畏这些不畏生死的战士。
6: 这些事情被你们这些记者一写，你别说，真的能激发战士的斗志。难怪人们说你们八路军的三项抗战报的威力能顶得上几门大炮呢。
5: 哎，对了，云兰姐，我今天还有任务在身呢，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吧。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等我有时间再来听你讲故事。
6: 行，那你忙吧，
5: 我走了啊。
6: 慢点啊。
5: 哎，

0: 哎，吕记者，你怎么了？
1: 永莲姐，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哦，什么帮助？你说。
1: 我刚才看见两个日本特务往那边山上去了。永莲姐，你现在赶紧去找人，带上枪，我们一起上山抓捕他们。
0: 行，你等等，我们一起走。
1: 不行不行，我得先去跟着他们，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呀？
0: 哎，你自己一个人去多危险呀！
1: 可特务跑了，危险的就是整个战区。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
0: 好，我们快走，快。

0: 他肯定是被发现了。
1: 那又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把情报放了。走，去那边。

心的皇军的胜败，赶快发报！

0: 丽慧，丽慧，丽慧，丽慧，
1: 云莲姐，刚才吓死我了，他们差点把我相机都打坏了。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

0: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赚钱，既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烟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9: 为了我们的家人，
10: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
3: 一起往外冲。
4: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

0: 博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

0: 机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二十军军长杨汉玉，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真话还是假话？
1: 废话，当然听真话呀。
0: 那我就要说，以我二十军区区两个师的军力，要抵挡鬼子一个师团的强力进攻，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但是，
1: 我川军虽然装备简陋，但都不是怕死鬼。我杨汉玉也不是孬种，除非我二十军全体战死，否则绝不会后退半步。好，杨军长的大实话，堪为我全战区的誓言。但是，我并不想听到你们全军阵亡的消息。我只要你守三天，三天之后主动撤离，向梅仙、
2: 平江一线转进，待敌南进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左翼。我杨汉玉啊，守不了三天，提头来见。
3: 命令第四十三团，電撃戦を展開。24時間以内に新学科は第20軍を潰すことは失敗は許される。我が精鋭隊は20軍ごとき非正規軍に24時間もいらん。8時間以内に白陵防衛線であろう潰す。結構だ。
2: これこそあなたの将軍が望むところ、第40師団の防衛のトップコ、第3師団、29師団、68連隊、第18歩兵連隊、第3野砲連隊、第3首長連隊は、後に続き、破竹の勢いで南へと押し進めろ。王林基地30集团军、命令你部、在长沙东南面形成侧击的态势。 随时侧击来犯之敌，第一次进攻到达线，在戴家园、春华山一线；第二次进攻到达线，在大湾港、长桥一线。你们的任务就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4: 明白。
2: 战区直属第37军、第26军，命令你们配置于汨罗江一线，担负起消耗敌人、 引诱敌人进入芦塘的任务，你们和二十军一样，必须在汨罗江一线坚守三天，待各部在长沙汇集后，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
5: 是。
2: 第73军彭卫人部，命令你们镇守湘雅医院到岳麓山一线，驻防长沙。
5: 是。
2: 各部的任务，明白了吗？
5: 明白，
6: 大营长，
5: 玉堂兄有话说。
6: 我不是有话要说，我是有炮要放，
5: 请放。

0: 刚才各个军都领到了命令，唯独把我们第十军晾在了一边，什么意思？是我这个代理军长带着几个代理师长没有资格领兵，还是我们第十军全体将士没上过战场？说得好，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几个代理师长没有领兵作战的权利，所以。
1: 在给你命令之前，先宣布一个司令部的决定。参谋长，
2: 长官司令部命令，从即日起，恢复方先觉，预备第十师师长职务；恢复朱越第190师师长职务。
1: 为什么不恢复我们军长的职务？
2: 这军长没了，恢复我们师长有个鸟用啊！
1: 很抱歉，对于玉堂兄的处分，是中央军委会做出的，本长官无权撤销。可是我要问你一句，李玉堂，难道顶着代理两个字，你就不能率领第十军上阵杀鬼子吗？只要薛长官信任我，让我带兵打仗，我愿以戴罪之身，受命杀敌。 即便战死沙场，虽死无憾。
2: 壮哉，玉堂兄！薛岳向你致敬。

我李玉堂现在还是代理军长，是代罪之臣。但是，只要面对日寇，我李玉堂的个人荣誉无足挂齿，民族仇、国家恨，才是泰山军全体将士万众同欲的根本。这次薛长官把镇守庐塘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泰山军，我们就要像泰山一样镇守庐塘。第十军要成为长沙城一道铁壁铜墙。

0: 咱这地也耕了，种也撒了，怎么不见每天长苗啊？
1: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我就问你肚子里边有没有孩子？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个儿子。

0: 这屋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改变过啊。
1: 是啊，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矫情，早该撤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呀，心里边

0: 还惦记着香兰呢。
1: 我心里永远有他，一辈子不会忘。
0: 没出息。你是什么？你是国军军官，杀鬼子的英雄，心里边要老搁着旧事儿，心重了，脚沉了，还怎么杀鬼子？
1: 就是因为心里边有香兰，才有这杀鬼子。
0: 你是个好孩子，今儿回来爹有话跟你说。坐。
1: 哎，您说。啊，
0: 俺说香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又立了那么多的战功，也算替他报仇了。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我也不能拖累你一辈子。等打完了仗，有合适的，你成个家吧。
1: 谢谢爹的好意，除非我战死了，否则您是我一辈子的爹。
0: 谢谢，谢谢爹，做了一件后悔的事儿啊。
1: 您说。
0: 当年香兰走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说过这一股火，就想让你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才给你留了那块裹尸布。今天我想让你把它还给我，我不想让你用它，我想让你活着。
1: 爹，不瞒您说，那块裹尸布每次出征我都带着它。嗯，我们打小鬼子不怕死。我呢，现在也不是当年那个鲁莽的李本忠了，我学会打仗了。打仗的最高目的不是牺牲，是消灭敌人。您当年给我那块裹尸布，不仅仅是一块布了，而是一种精神力量，是誓死保卫家乡的精神力量。
0: 本正成熟了，哎，又要打大仗了。今天爹请你喝两盅，算是给你壮行。
1: 跟您喝完了，能打胜仗。
0: 爹给你留了上百年的浏阳河小曲，喝两盅去。

0: 哎，大，哎，那是哪个部队的？36师。他们换防撤下来了。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批人了。哟，那小兄弟，哎，你过来，还记得我吗？
1: 站过来哈！哎，你们36师不是骂我们第10师的孙子吗？怎么现在改口叫老子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的第10军是我的老子，二天我给你们当孙子就是了嘛。这还差不多。
2: 本团长那天出手重了点，
1: 对不起了，兄弟。哎呀，没得关系，那天我有点伤，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2: 还敢打不团长？
1: 还想跟你打一仗？哎，
3: 大力大力，算了吧，我甘拜下风。冷静，甘拜下风还不得行啊？第10军的兄弟们，这回就看你们的喽。等大胜仗回来，我请团长喝烧酒。
4: 赶紧归队吧，你啊！
1: 我等你啊！
4: 是。各位父老乡亲，保卫长沙的生死之战就要打响了。

0: 在咱们这个守城部队啊，需要很多的材料来修筑防御工事，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家伙支持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商铺，哪怕你出一袋洋灰或者是一车黄沙，帮助咱们守城部队建好这个城防工事，让它坚不可摧。我们要把长沙变成日军的坟场。
1: 好，
2: 我说两句啊，这位八路军长官说的话，大伙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打鬼子，保长沙，不光是部队的事儿，是我们全体长沙人的事儿。
4: 对，
2: 我家里呀，还有半堆洋灰，还有我老河头的一副寿材料，都不要了，全捐出来。修筑工事，保卫长沙。
1: 只要是部队需要啊，我们就是拆了住房，那也是应该的。
4: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5: 对，全力支持。
0: 好啊，谢谢大家。我代表长沙守军向各位表示感谢。

0: 你这是什么利器啊？
1: 什么利器？我告诉你，我们手上有10门，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前两次会战都没派上用场，这次诱敌深入到长沙，该是他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哈哈哈哈！
2: 哎呀，没想到啊，你们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儿啊！
0: 那是。哎，
2: 你说这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吧？吴兄，我问你啊，你们这个炮弹最远的射程是多少？
1: 那得看用什么炮弹了，可以打13公里、15公里、18公里。我在想啊，哎，你说，要把这个榴弹炮营放在岳麓山上，那不是把整个的长沙城都用炮火覆盖了吗？
3: 我们就是这么布置的。
2: 啊，
3: 董中华，
2: 徐长官。
1: 情况都了解了，都了解了。哎，徐长官，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个测绘队对长沙的周边包括城市重新进行一次测绘，制成一个1:25的图纸，交给各守城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张图纸召集炮兵的支援。这是个好主意，
3: 马上落实。
0: 这事儿交给我。
3: 叫你来， 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部协助。徐长官，请讲。长沙是作为炉膛，战事一开，长沙城很可能被摧毁。可是城市里还有几十万的居民百姓，如果过早撤离，庞安的危机识破我们的战略意图，影响诱敌深入。如果撤退不及时， 又怕引起混乱，使城沙军民遭受炮火的伤害，所以，在什么节骨眼上，撤离居民成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
1: 徐长官，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战役一打响，我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机，组织群众撤离。
3: 哼哼，我们就是这意思。
1: 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就谢谢薛长官的信任了。还有，我把长沙市警察局也划归你指挥，你可以指挥到每一个警员。
1: 这回我权力大了，我一定完成任务。

攻撃開始は12月24日早朝と決定していますが、この目は攻撃前に上が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你叫什么？
2: 长官，第二十军幺三四师三六九团一营营长王朝奎。
3: 怎么回事？
1: 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
2: 天降大雨，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
1: 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
2: 下这么大的雨，鬼子不会来的。
1: 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几粒雨都扛不住，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弃阵而逃？你这个营长玩忽职守。
2: 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
1: 我说鬼不让他说，
3: 你说我说的不对，
1: 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
2: 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临出兵来战个大仗，我喊战士们在掩体头躲雨，就是为了好生打仗，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
1: 明白了，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
4: 金座，
1: 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
2: 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小兵命贱，临出兵来没得关系，你要是得了病，我们二十军就群龙无首了。
1: 在我二十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和士兵一视同仁。
2: 好，兄弟们，兄弟们，既然我们的长官都不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
1: 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
5: 王营长，你们营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你们营就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
2: 明白。
1: 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
2: 明确，待在总城三公里坚守阵地。
1: 好，三天。
3: 要是三天都给我守不住，拿你脑袋！
2: 明白。

0: 偉大なる時刻を心に刻んでおきましょう。
1: 1941年12月24日，日军第40师团混成第9旅团，首先向国军第20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第3次长沙会战打响了。
2: 说，知道了。第40师团的几十门火炮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3: 终于开打了。
2: 开打了。
3: 第20军的前哨战非常关键，命令杨副司令长官根据20军的减员情况及时动用预备队增援前线。第1道防线务必按计划死守3天。
2: 是。
4: 我们既然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就应该有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啊。告诉卫立煌将军，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是援华的军事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进入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抗战的生命线。
5: 是。
6: 韦总，第9战区来电。
4: 好啊，第3次长沙会战开始了。希望胡仔这次不要负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振一振国威。
6: 韦总放心，薛伯陵一定会倍加珍惜您这次给予他的机会，而且
4: 先别说这些了。

0: 对了，我们为了配合英军南下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战二军到达什么位置了？
1: 这……
0: 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吧。
1: 魏座，除了赞二军，另外两个军还没有南下，应该是滞留在……
0: 滞留？什么意思？
1: 是这样，薛伯陵是想用一个计策，他想让日军误以为我们这几个军已经南下了。
2: 胡闹！军命岂能儿戏呢？我又怎么可以有失于盟国？赶快命令，让这两个军尽快到达指定位置。
1: 是。
0: 啊，等等，
1: 魏佐还有什么指示？
0: 啊，这个薛伯陵也太敢做了，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一场胜仗。命令缓缓再发。我倒要看看这薛伯陵在玩什么花样。

0: 你看你那个样，吓得跟个狗熊一样。
1: 漂亮的说，哪个都是从哪个都是从新兵蛋子混出来的。
0: 我跟你说一个，在战场上怕死的兵，
1: 秘诀。啥秘诀？
0: 等你杀了10个鬼子，我就告诉你。兄弟们，冲！
2: 冲！

是方寿，他们是进攻。战场上，方寿和进攻的兵力是10:1，这个样子一算，我们20军20000多人，单打小鬼子300人，不算穷和尚，没得啥了不起的。

0: 军长有令，天黑之前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一定要严防死守。
1: 听到了，王雪斌，连起跑村北。

0: 参謀部隊は北岸到着を急がせた後、敵の迫撃砲陣営を攻撃だ。
1: 几个营也一样，现在一门炮也没有。
2: 我的迫击炮加个当鬼子过河啊！
1: 没有迫击炮就打不了鬼子了。别忘了我们川军当初是凭着汉阳道打出威名的，现在至少有了最新的中正式。
2: 你中正式的先生根本打不到河面上去。
1: 那我就命令你全线出击，往前推进100米，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
2: 向前推进100米，那不是给鬼子当靶子？
1: 这是我给你的死命令，想通想不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

0: 养旗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0: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11: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12: 发明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10: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严阵以待。我是没告诉你，我军的指挥所即将转移到关王桥，就在你们身后。
1: 啊，那太危险了！
0: 全军防线守不了三天，我脑袋就没了。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
1: 局长放心，我一定死守三天。
0: 好，我脑袋就交给你了。

0: 我们要去找个隐藏，小鬼子在上游搭建浮桥。小子，我就晓得小鬼子在跟我耍花招。三排长，
1: 走，
0: 你带齐了你弟兄在这儿守到去。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0: 鬼子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你这样分散兵力，怎么能挡住敌人？
1: 我在东站队是来支援你们的，
0: 团长，你，
1: 我们投到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弟兄们，跟我走！
2: 队长们走！

0: 20军一个军的兵力，整整一个白天，没让一个小鬼子渡过新疆河，这真是一个奇迹。
1: 伤亡报告出来了吗？
0: 还没有。
1: 鬼子没能过河，除了川军弟兄们勇力可嘉，也有赖于天助啊。要不是这场大雨和暴涨的山洪，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0: 连老天爷都参战了，日寇没有不败之力。
1: 哼哼，可我们不能总把鬼子挡在北岸呢。
0: 对，11军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策应第23军攻占香港。据重庆的情报，第23军和英军的战斗已经占了上风。

0: 如果第二十三军成功占领了香港，十一军还没有什么进展，巴南危机会不会考虑撤兵？
1: 既要让小鬼子过河，就不能引起阿南危机的怀疑，所以这场战役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进退的时机。

0: 杨军长啊，二十军打得好，你立了大功，我会在全战区统领嘉奖你们。
1: 薛长官给我的任务是坚守三天，现在我才只坚守了一天，攻不攻的没啥好说。薛长官，我想有新墙和河水暴涨的苍天之柱，我再死守两天没有问题。
0: 郭，你听着，明天一早你卖个破绽，放鬼子过河。
1: 让我放鬼子过河？
0: 对了，
1: 我懂了。薛长官是怕鬼子久战不下就退兵。
0: 哎，
2: 好，我按照薛长官的命令，
1: 明天一早后撤3公里，在傅家桥一带组织防御。
0: 好，我等着你们溃败的捷报。
3: 司令官に約束したんだ。
4: 8時間で敵第20軍の防衛線を防ぐ。
3: だが未だに非正規部隊を相手に新垣川北岸から抜けられぬ。これは切腹して陛下に詫びるしかない。
5: 諸君、明日市長が到着すれば
6: 我々は息稼いに敵防衛を落とせます。
7: 一连阵亡12人，重伤5人，轻伤15人。
8: 轻伤还说个球啊？
7: 是，二连阵亡也有11人，重伤8人。
8: 你就直接跟我说，减员好多，还有好多人能打。
7: 全营减员1/4。
8: 1/4，那就是说还剩3/4吗？
7: 是。
8: 一天减员1/4，这样子坚守3天，应该问题不大哦。
9: 我高兴太早了。今天鬼子卯用飞机轰炸，明天就说不定了。今天是老天爷帮了忙啊！
8: 哎呀，不管老天爷帮不帮忙，我们还是要按照今天的方法打，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新墙河以外。
10: 王营长，
8: 哎，团长，来，走。
1: 我不做了，我是来传达军长的命令的。军长命令，明天放鬼子过河。
8: 放鬼子过河？老子损失了1/4的兵力，你现在要把鬼子放过河，那我的兄弟们不是白死了吗？
1: 该堵的时候要堵，该放的时候要放，这也正是薛长官的用兵妙处，我们必须要执行。
8: 好，那我们现在就撤。
1: 不，现在还不能撤。明天一早，鬼子一定会发动全线进攻。军长命令，必须要等到鬼子进攻的时候，边打边撤。明天呢，你等我的号令，然后再撤。明白吗？
8: 明白。
1: 你命令的任务是撤到3公里之外的傅家桥一线，利用相公岭的有利地形，坚守3天。
8: 还有2天。
1: 对，2天。王营长，我已经向军长为你们营、为你请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喝你的庆功酒呢。
8: 请个求的功哦，不死就不错了。

那就集中火力，全部给我顶上！等鬼子一踏上南岸，就往后退。记住了，要边打边推，听明白了吗？

0: 谭庆生，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参谋长，组织命令，支援三六九团。
1: 是。

0: 我是为民族而战，你们是为国家而死。
1: 総合令が落ちれば将兵ともども陛下に謝罪を。
2: 全方向集中、総合令を頼むよ。

0: 司令官殿、四十師団は二十軍の防衛線を突破、敵の残兵も滅しました。
1: 遅い。もはや意義ありません。本来ならば一気呵成に調査を占領、重慶政府を潰し、信濃兵に終止符を打つはずでした。だがもはや第二十三軍には先を越され、我が第十一軍が真っ先に戦果を上げるという夢は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
2: それでは撤退をお考えですか。
3: 第三、第六师团突然放慢了进攻的脚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战前破坏了道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4: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3: 那你的意思呢？
4: 你看，二十四号下大雨，新墙河水暴涨，本来不利于日寇的进攻，可安南危机却坚决下令要在当天发起进攻。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他一定是获悉了日寇二十三军扬言要在元旦前夕占领香港的消息，他急于建功，有点迫不及待了。
3: 可是从昨天开始，这两个师团就放慢了进攻的脚步，甚至于就地速战。
4: 没想到那窝囊废的英国军队那么不经打，马上宣布投降了。日军第二十三军二十五号就占领了香港，这么一来，给想在天皇面前立头功的阿南危机是一个

0: 打击呀、啊，再加上我们这么强有力的阻击，他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有点不思进取了。
1: 不思进取，这词儿好。可是你去计划就要破产了。
0: 是啊，在他进退维谷之际，我们得学西班牙的斗牛士，斗一斗这头蛮牛，让他一头撞进我们的炉膛里来。
1: 怎么斗？
0: 命令37军、99军立刻拉到汨罗江一线，摆出一副要决战汨罗江的姿态，诱敌进攻。

飛行隊の報告で、雪岳はベキラ南岸により我々と決戦の構えのようです。写真で。

0: 第一航空隊に命令せよ。全航空機を出撃させ、ペキロ港南岸の重慶軍陣地を爆撃せよ。
1: 命令前線部隊、利用地形和掩体躲避敌人的第一次空中打击，等鬼子步兵过江时，再行出击。

0: 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3: 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全民开打，2026驴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司令官殿、前線よりベヒラ工事の更新は破竹の勢いで、敵37軍99軍は大日本航軍の猛攻に耐えきれず南への迷走を始めた模様。各師団長より連絡があり、日の入り前に敵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を閣下に保証する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1: 现在汨罗江南岸的确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太大，鬼子有三个师团外加一个混成旅团，而我军只有37、99两个军，再这么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当机立断，马上命令这两个军向长沙方向撤退。
2: 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两天，然后再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的。
1: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再和敌人这70000人打下去，那我们这两个军就不是佯败，而是被全歼了。
2: 可如果现在撤下来，鬼子会尾随杀来，很快就会兵临城下，而长沙城我们只有第十军一个军守着路塘，很有可能会被鬼子一举击穿。这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 你的意思是宁愿我37军、99军被敌人70000之众包了饺子，也不愿意冒一点风险？
2: 谢长官，从开战以来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我都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坚持原则。
3: 哎，老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为了原则而原则呀，你得看谁说的对不对。
1: 阿南危机26号突然放慢了南进的脚步，就是因为他对进攻长沙产生了犹豫。后来我们把37军、99军调到了汨罗江一线，与他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势，他才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并且脱离了辎重部队3个半师团全部步兵轻装直取汨罗江。为什么？
2: 那是因为阿南维基看到了一个以虎搏兔的机会。
1: 完全正确，他想以他3个半师团的70000人迅速吃掉我的两个主力军，带着这样的战绩罢兵反转，这样他对日本国内就蛮可以有个交代了。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吃掉了我的两个军，很可能

0: 要下令反转，那我们的天路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1: 那你也不能想一试天路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吧。
0: 你过来过来过来。长沙会战都打了四年了，为的就是保卫长沙，你怎么能说我为了一试天路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呢？
1: 我收回，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要是一意孤行，我有权利给委员长打电话。
0: 你这是打电话吗？你这是打黑枪。
1: 你别血口喷人，我这是为你好。
0: 打我的黑枪还是为我好？那我还得给你送感谢信喽。
2: 不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薛长官，方便吗？
3: 薛长官有令，彭主任来了，不用报告，可以随时见他。

0: 何主任，请。
1: 彭主任，
2: 吴兄。
1: 哦，彭主任来了。
2: 薛长官，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长沙居民的撤离。
1: 这事不用向我请示，什么时候撤离，如何组织撤离，都听你的。
2: 问题是，居民的撤离直接关系到薛长官诱敌计划的成败。你我之间，必须要统一号令。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担心警察局长不配合你，何副官
0: 到，
1: 把那杆枪拿出来。
0: 是。

0: 拿着，这是我的手令，带着他从警察局长到警员，都得听你指挥。违令者，执行战场纪律。
1: 这杆核子炮，第九战区，没人不认识它。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方主任，不是客气，这是战区司令部的军令。
1: 好，那我就执行军令。
0: 好，去吧。

0: 調査の兵力配置がつかめず、食料や武器の状況もはっきりしないうちは危険な真似はできません。だが前線の将校たちには伝えなさい。部隊を撤退、胸を張って凱旋させるためには
1: まずこの敵二個軍を
0: 全滅させることが前提です。さもなければこの度の戦いを再び失敗とみなすでしょう。そうなれば我が第十一軍は永遠に名誉挽回の見込みがなくなります。
2: その点については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トラがウサギを捕らえるごとき3時間とかかりません。我々は敵軍第37軍と第99軍をベギラ川に沈めてみせます。
0: 前線部隊の撤退が始まったら司令部も直ちに学業から引き上げます。
2: 司令部はどちらへ？
0: 武漢です。
3: 还没想通吗？
4: 是你没说明白。
3: 老吴啊，你的担心我明白，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你心思缜密，做事周全，很多时候都是你在身后帮我运筹帷幄。
4: 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子。
3: 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次也希望你一如既往。
4: 我佩服你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单靠勇气和决心不一定能够赢得这次战役，必须要三思而行。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过三思啊？我是六思。
4: 好，那我倒要好好听听。
3: 第一，守长沙的第十军，在日本人眼里是一支烂军，这必然会助长他们的轻敌情绪，对吧？第二，日寇的辎重已被我摧毁，如果他们继续南进，只会是轻装徒步，战斗力大大削弱，对吧？第三，我长沙城有坚固的防御阵地。第四，李玉堂的第十军经过了补充，目前是拥有我军最好的武器装备。第五，岳麓山上我们有10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支援第十军。第六，经过了所谓的哗变事件，第十军知耻而后勇，其战斗力一定是大大的提升，同意吗？
4: 同意。但是打仗排兵布阵，进可冲退可守，你这么一弄就等于绝了我们的后路，我们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3: 我们为什么要这回旋余地啊？我就是要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
4: 你打仗太远出奇，太远冒险。
3: 你呢？
4: 我怎么了？
3: 不过于谨慎，四平八稳，两个字，传统，不保守。
4: 我们是一个军校毕业的吧？
3: 军校也有优等生和劣等生，要不怎么我现在是司令长官，你是参谋长呢？
4: 哎，
3: 而且我仨星，你两个星。
4: 这是什么话？薛伯林，你说你那么不厚道一个人，我怎么还愿意跟你干？
3: 周瑜打黄盖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4: 哎，

0: 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郑重声明。
1: 又来了，说吧。
0: 你薛伯陵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0: 下命令吧，命令！第37军、第99军，立刻脱离战场，向南溃逃。
1: 溃逃？
2: 溃逃？
3: 是。
0: 两军南撤以后，我们是不是命令我们各路人马迅速向长沙集结，合围日军？
1: 等等，再等等，
0: 还等什么？
1: 等阿南危机的反应，
0: 要看看阿南危机是不是南进，进入我们的楼堂。
1: 对，阿南危机是一个既激进又谨慎的对手。如果我们过早的调动部队，被日军空中侦察到，那阿南危机一定会心存疑虑而裹足不前，甚至会立即下达反转令。所以， 各路人马都必须按兵不动。

0: じきに労働側に差し掛かります。
1: 私は重慶軍の残兵を労働側以北で相当せよと命じたのです。一晩かかっても包囲すらできないのはなぜですか。
0: 話で言われるように逃げる者は追うよりも早いのでしょう。
1: 偵察機を飛ばし労働側と流用川沿いの敵軍婦人を偵察するよう命じなさい。節学の狙いに決して乗ってはなりません。
2: 鬼子离老道河已经很近了，再不下命令就来不及了。
3: 再等等。
2: 你还要等什么？
3: 等日寇全都过了老道河。
2: 等日寇过了老道河，离长沙就不到一天的路程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疏散长沙的居民？
3: 这事儿不是交给彭中华了吗？什么时候疏散，他说了算。
4: 局长先生，现在还不能撤离长沙的居民。
5: 那你说什么时间撤离最合适呢？
4: 等鬼子开始过唠叨河的时候。
5: 你管理过一个城市吗？你知道长沙市有多少市民吗？即使你现在颁布撤离命令，恐怕三天的时间都撤不出去。一旦鬼子过了唠叨河，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会血洗长沙。
4: 我们已经对居民的撤离做了周密的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分散到全市的各个街巷开展工作了，只要做好组织。

0: 工作，我相信是不会引起任何混乱的。
1: 你说不混乱，他就不混乱了吗？一旦乱起来，用不着鬼子来打，几十万人人踩人就能踩死一大片。人命关天，你懂吗？我告诉你，我的前任局长就是因为长沙文熙一把大火掉了脑袋。而今若再有什么闪失的话，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还是你？
0: 我负。所以请警察局听从号令，密切配合。
1: 你负？哼，说得轻巧，让我一个堂堂警察局长听你个土八路的调遣，你算是哪个庙的？
0: 局长先生，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争长论短，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这里执行的是薛长官亲自给我下达的军令。
1: 竟敢伪造薛长官的手令！来人，把这人给我看起来。
0: 砍！薛长官命令，长沙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员，要是不服从号令，我有权执行战时军纪，先斩后奏。

0: 知道了，鬼子已经开始渡过劳道河了。局长，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1: 好，下令，马上给我拉警报。
0: 哎，等等，很可能你的恐慌，我们可以向天空发射3发绿色信号弹。
1: 所有了，天空以3颗绿色信号弹为号。另外，通知所有的警员，在城市各个街口维持秩序。
2: 是。
3: 乡亲们，咱们都慢点啊，都不要慌。老乡，
4: 来了，
3: 快点，大家都转一下。哎，大伯，鬼子要打进城了，咱们赶紧转移吧。
4: 好，好，好，
3: 来，乡亲们，都不要慌，不要着急，跟着我走，好吗？咱们都往城西转移。
5: 哎呀，快走！来来来，带我东西，跟上。走，跟我走。

0: 报告，第十郡郡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玉堂兄，请坐。
0: 薛长官，有何训示？
1: 你看，根据岳麓山对整个长沙城的砍制作用，我把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新到的石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放在了岳麓山，支援你们军作战。
0: 太好了。
1: 你的两个炮兵团一部放在第一线的后面，支持警戒部队和第一线部队的作战，而后要视情况全部撤往岳麓山，加强岳麓山上居高临下的炮兵火力，形成对天心阁和长沙东南角日军的毁灭性打击。
0: 按照你战前的要求，我已经命令驻岳的190师负责防守长沙的北门、浏阳河至新汉门一带，周庆祥的第30师负责防守长沙的东门、天心阁至小武门一带，

0: 方先觉得预备实施，这次我准备把它放在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城南负责防守，南门的猴子师至天心阁一带。嗯。另外，库贺冢师负责防守城乡一带，并兼做预备队。
1: 你的指挥部设在哪？紧靠前沿的周南女校。太靠前，后舍两公里，郭子街吧。
0: 指挥所靠前，能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薛长官，我深知这次战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李玉堂早立下必死之心，不成功便承认。
2: 玉堂兄，我欣赏你置生死于度外的军人气质，但是我更希望此次战役之后咱们俩能在一起喝两杯庆功酒。我还要特别提请委员长亲自宣布为你恢复名誉和职务，所以你得在。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别说了，薛长官。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已经撤往岳麓山，日军一旦兵临城下，占据指挥部将撤往耒阳。
1: 不，
0: 飞机撤往岳麓山。上岳麓山？这不行。日军一旦攻城，岳麓山就在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如果被包围了，连退路都没有。
1: 咱们需要退路吗？
0: 啊！
1: 此次战役只能胜，不能败。 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我们就是要让第十军的将士们知道，战区司令官就在他们身后。立刻电令，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即刻启程赴耒阳坐镇。如果薛岳战死，即由罗副。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待长官执行职务，继续围歼敌人，直到获取全胜。
1: 鄂林兄如此大义凛然，真不胜钦佩。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先向委员长汇报一下？
0: 多给委员长发公开电令，并以此作为战区训令。
2: 立即发报。
3: 是。
0: 于委员长讲，第三次长沙会战事关国家存亡。 国际局势之巨，此次会战只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扩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 必能实施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师团营连长倘若作战不利，延误战机者， 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绝不姑息。三市警电，现核备案，宣阅。30日午。

0: 你们都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国军人之气概，这才是我军中之脊梁，这才是战胜日寇之希望。立即给薛伯陵复电，兄据此决心，都立所部，两看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1: 现在鬼子跳到炉膛里来了，下面就要看这个炉膛能否受得起鬼子的三个半师团的雷霆一击，还要看各路人马能否按计划顺利赶到。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指挥部放到岳麓山上了。
1: 为什么？
2: 没退路了，所以不成功则成仁。
1: 依我看，只要第十军能够顶住鬼子的第一波攻击，我们就有了六成的胜算。元月四号凌晨之前，各路人马能赶到预定地点，我们就有了九成的胜算。玉堂兄，就看你第十军的了。

0: 这边请。李文忠啊，
1: 到。
0: 冬瓜山说我军成内最前沿的防御阵地，这第一仗就要从这儿打枪。你们团的新兵多，部队的斗志如何？
2: 我们团新兵是多，但是咱们打的第一枪打死第一个小鬼子，那种胆怯感立刻就会消失，并且我们团还有老兵，放心吧，这块阵地一定会保得住。很好，打仗打的就是一股气势。你们的对手是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鬼子第六师团，这第一仗一定要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为全军的阻击战开个好头。
3: 卑职深知，请军座放心。
4: 刘首领大人要不是说好了的，干话吗？
0: 卢首领大人，
4: 卢首领大人，
0: 团不会打枪，还指挥扔手榴弹。
2: 军长，俺不会打枪，还指挥扔手榴弹。
0: 军长，他是个特长。
4: 指挥扔手榴弹，也身上不是有那么多的手榴弹吗？
0: 军长，俺不会打枪，还指挥扔手榴弹。
2: 军长，他是个特长兵，力大过人，扔手榴弹是一般人距离的两倍。打枪不灵，
4: 那就多发他手榴弹呢。
0: 是，就是这么做的。
4: 小子，用手榴弹炸死多少鬼子，记个数。战斗结束以后，我重重的奖赏你。
0: 军长，奖赏俺啥？
4: 手榴弹，
0: 是，谢谢军长。
5: 冯主任啊。

0: 主任，通讯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转移到这里了，百姓也悉数的安排进入山林躲避了，目前还安全。
1: 安排的很好，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赵顺同志，
2: 到。
0: 你马上通知警察局，按原来的分组不变，马上安排巡山，一定要保证山上老百姓的安全。
2: 是，
0: 去吧。

0: 有了这个相机，我就是名真正的记者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这个相机。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哎，主任，
1: 啊，
0: 我有一个宝贝送给您。
1: 什么宝贝啊？
0: 您看这个
1: 望远镜。

香兰，又快过节了，爹给你买了吃的，哎，你吃吧。

自从你走了，这屋里空落落的。憋着心里啊，不是想你，就是担心本中。第二次会战的时候，我这半子儿子都差点没了，真掏我的心呐！想来这次我想好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 给本中打气，好吗？行了，现在本中可出息了，正守着咱们长沙的城门呢。你要是再提有灵啊，好好保佑本中，多杀鬼子。 想你呀。

0: 团长，团长，
1: 喊什么？在这儿呢。
0: 团长，
1: 在这儿呢。
0: 团长，团长，军长派人送来一批手榴弹。
1: 这军长说话真算话啊！那咱们得给他送去啊。
0: 李大力，
1: 啊，
0: 那让我去就行了。
1: 那不行，军长都这么重视，我去送。
0: 那全都给李大力啊？
1: 军长给他的可不全给他。
0: 哦，好。
2: 李大力，到，
1: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往这儿。这是军长让我亲自给你送回来的，别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
2: 是，
1: 这仗好好打，注意安全。走吧。
2: 是。
0: 高兴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1: 李大力，
2: 到，
1: 你怎么还穿着草鞋呢？
2: 俺去领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鞋。

0: 鬼子分三路包围长沙，可整整一天了，一直按兵不动，一点要进攻的迹象也没有。李玉堂打来电话，要求主动进攻，打鬼子一个猝不及防。
1: 阿南危机，怎么迟迟不下进攻令呢？
0: 我想阿南危机一定还有顾虑。
1: 他在看我们下什么棋，如果我们采取攻势，那就会动摇他的决心，说不定他就立刻下令反转。如果我们进一步示弱，就必然会坚定他的信心。告诉李玉堂，严守阵地，积极备战，不许进攻。
2: 司令官殿、我ら三個師団は東南北の三方

0: 起了集团式的攻击。
1: 看得出来，敌人是想以闪电进攻的方式一举破城，而我军前沿各师利用阵地的优势，不仅扛住了
0: 敌人空中狂轰滥炸，而且也顶住了步兵的强势进攻。
1: 战斗持续到现在，敌人仍然被我们挡在了城市的边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2: 好，伤亡情况如何？
1: 由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伤亡不是很大，全军粗略估算在5%以内。
2: 现在日军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蛮牛，他已经不会后退了，只会一个劲儿地往前拱，
3: 所以战斗会越打越激烈。
2: 玉腾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1: 虽然战斗越打越激烈，但是我们的新兵在战斗中会迅速成长，所以我们的战斗力只会越打越强。
2: 好，我已命令直属炮兵旅随时以大口径火炮支援你。
1: 长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几门神器要在碎棍。喂，
2: 旅长。
1: 喂，杨参谋，杨参谋，
4: 到，
1: 立即检查线路，指挥部的每一条线路都不能中断。
4: 是。
5: 喂，方师长吗？那边情况怎么样？
6: 岳麓山上的榴弹炮都是摆设吧？为什么不向鬼子开炮？
5: 之所以我们不呼叫榴弹炮支援，军长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等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再用，打敌人的猝不及防，才能收到奇效。
6: 现在鬼子的进攻就够猛烈，我请求炮火支援，要不然阵地就丢了。
1: 他说什么？
5: 他请求炮火支援，不然要丢阵地了。
1: 王小姐，你给我听好了，敌误了阵地，提头来见。
6: 喂喂喂，太不讲理了吧，神经病。

0: 哎，
1: 市长在这儿呢！啊，市长在这儿呢！哟，市长，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接你最后一面。
1: 最后一面？
0: 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气弹，和平街的第二十九团伤亡惨重，阵地已经丢了。修械所致全城的最高点，你必须给我守住。
1: 是，但是我请求炮火支援。
0: 别跟我吃炮火的事儿，为了这事儿，刚才军座差点把我崩了。

0: 哎，你知道什么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好钢。

0: 航空隊に支援を要請。敵の砲兵陣地は爆撃だ。
1: 暗くては目標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もし敵陣を爆撃するなら夜明けを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攻撃は一旦中止、航空隊による敵陣の爆撃が行われ次第攻撃再開。
2: 鬼子停止进攻了。
3: 我说过，只要第十军能顶住鬼子的第一波冲击，我们的胜算就上升到六成。
2: 没错，
3: 有希望。
2: 我们要马上敦促各路人马加快行军步伐，次日前必须要在长沙会合。
3: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金吾战士，新年快乐。
2: 哦，过年了，薛长官新年快乐。
3: 弟兄们，新年快乐。
4: 长官新年快乐。
5: 来，你的手印加一个，你的。哎，
6: 兄弟们，今天是元旦，长官司令部嘉奖我们，仗打得英勇，每人两块大洋。
4: 好，
5: 都排好队啊，

0: 你这发了钱，准备怎么花呀？给我妈。行，笑姐。
1: 您应该能见到我妈吧？
0: 能啊。
1: 我想让您帮我把这两个银元交给我妈，说是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你怎么不自己给她？
1: 小鬼子进攻越来越猛烈，我怕见不着我妈。

お前は陛下の一番勇猛な戦士だと母さんは信じてます。お空にいるお父さんもきっと誇りに思うでしょう。

0: また母さんか。
1: もう二郎とお母さんに会えなくなるかも。
0: 会えるさ。生き残りさえすればきっとまたお母に会えるよ。な。
1: 大日本の武士だから命を落ちんではいけない。ケット日の丸を長さんのてっぺんに掲げる。それは母さんへの慰めだ。
2: 站住！啊，干什么的？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3: 送吃的？
2: 哎，
3: 走。
2: 送包子来了，哎，走，哎，
4: 啊，弟兄们，吃包子喽！
5: 哎呀，吃包子来了！
6: 给我一个！
2: 大家别急，都有份啊，够吃啊，都有的吃啊！
7: 哎，给我拿一个，给我拿一个，
2: 都有的吃啊！
8: 大家别抢啊，都有。
2: 别着急，都有份儿啊，都有份儿啊！
8: 哎，怎么回事？哟，爹，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今天过年呢，我怕你们吃不好，特意啊给你们蒸的大馅包子。
9: 谢谢，
10: 谢谢。
8: 你要肉什么呀？爹，您都想到我心里去了。您坐，您坐。
2: 哎，你也坐，你坐。
8: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您拜个年。
2: 哎，本周你也过年好。坐坐坐。
8: 长沙这么危险，你怎么没走啊？
2: 这次爹呀，就不走了，给你当后盾，非得给小鬼子打个落花流水，给咱们中国人长长志气。
8: 那不行啊，爹，这儿太危险，你得上山去。大小鬼子有我们在。
2: 没事，爹这把老骨头什么阵势没见过，放心吧，爹有分寸。
8: 等打完仗啊，我就回家陪您过日子。
2: 好，
8: 不过您得上山啊。
2: 还留着呢，
8: 啊，留个念想。您今天不来呀，我都不到过年了。看来这几天应该给香兰烧点纸了。
2: 好孩子，爹谢谢你。
8: 那是我媳妇儿。

0: 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了我们的指挥部在月落山上？
1: 不，这不是冲我们来的。嗯，他是想摧毁我们的炮兵阵地。这恰恰说明，昨天我们的炮火发挥了威力。
2: 幸亏你昨天下命令，把炮兵阵地给转移了。嗯。勇士たちの体を倒さないで、突撃！

我一个。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

0: 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为赚钱，这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 目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

0: 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自。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全民开打，2026驴群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拳无春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毒气弹了，弟兄们都死了！
1: 你给我坚持住，我马上增援你！
0: 我不跟你说了，鬼子上来了！

里呀、啊？你说你临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

0: 鬼子阵地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兵力，而且使用了毒气弹。一线阵地都在反复争夺，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处外，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手上。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比昨天扩大了。
0: 冬瓜山一线阵地，一个团官兵的伤亡比例就高达70%。
1: 一两个阵地的得失并不重要，我现在担心的是。 伤亡如此之大，第十军还能坚持多久？立刻给各军发电报，命令他们加快脚步，往长沙集结。只要有一个军提前到达长沙外围，侧击敌人的后背，那长沙城李鱼藤就能守住了。
2: 是，我马上发电报。
3: 300番。是，送到战场，各个连队。好。一斉攻撃を命じたろ。東火山攻撃を落としたとなぜ？次様に攻撃を仕掛けず、東火山を奪われたしさ。
4: 将軍殿、自分の支度です。いかなる人も背負ってます。
3: すでに軍司令部は東京に朗報入れ、内地は勝利に沸いているぞ。もう後がないじゃ。
4: 将軍殿、すぐに前線に参り、再攻撃をかけます。

0: 传下去。
1: 是，接进来再打，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离近了再打，离近了再打。

0: 中国战区委任我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及泰国部分地区。好啊，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享有的最高荣誉，我们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了。这件事，中央日报要大加宣传。
1: 这也是我4万万同胞。
0: 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实属不易啊！
2: 是啊，
0: 要是长沙再能打一个大胜仗，这可是给委座履新上任最光彩夺目的奠基礼了。<笑>今天晚上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
1: 我们的胜利，不是一直都在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是5比1，可是这次长沙会战，仅我一个第10军2万将士就抵住了7万日寇的猛烈进攻，4比1，我方1，敌方4。长沙是寸土未失。
0: 寸土未失，振奋吗？委座，明天中央日报就将用所有的版面报道长沙战况。<笑>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的目的啊！<笑>不过委座，我还有个建议。
1: 嗯，
0: 我建议委员长给英勇的长沙守军写一封慰勉信。
1: 我们中央日报也同时全文登载，这样可以极大的鼓舞士气。好，这个主意好。林卫，回座，我口述，帮我做个笔录。
3: 是。
1: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 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将士军舰。

0: 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坚持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之决心，必能阻止往基地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 给我协勋座，

0: 军座您好，我是358团团长李本忠。我团全体官兵听了委员长的电报以后，人人都有杀敌立功之心，现在士气可用。
1: 很好，你想怎么用？
0: 根据战场情况，我军分点防守，而敌军集中兵力攻打我一点，在兵力上敌军占有优势，又有飞机支援，
2: 我团全体官兵虽以血肉之躯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0: 但是伤亡太大，如此消耗下去，我不敢保证是否能支撑到外围友军赶到。
1: 既然这么好，你想怎么打？
0: 我认为趁着全体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以攻代守，这样可以稳住战场局面。
1: 你有把握吗？
0: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可以一试。我请求岳麓山上那几门大口径火炮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以稳定战局。
1: 好，你的想法很好，干吧小伙子，我为你请功。
0: 谢谢军座支持。

我们立刻行动，通知叶路山炮兵集中火力打击修县山高地的日军集结地，并命令军炮兵团也配合火力。 按原计划行动，出发。

はい、絶対

0: 我们赶紧撤了！
1: 好，
0: 咱们追不追？
2: 不追！
0: 为什么呀？
1: 再追就跑出咱们太危险。
0: 报告，这是刚才从日本军官身上发现的。

0: 没睡一会儿。
1: 你说完了，一把脚撤兵？
0: 不会。
1: 为什么？
0: 日本东京已经举办了庆祝第十一军长沙大捷的游行了，所以阿南惟吉没退路。
1: 可是第十军已经坚持了两天两夜了，虽然是寸土未失，但是伤亡巨大。今天这一战，
0: 前方战报，林本中团打了鬼子第十三联队一个出其不意，重创了他们。第幺九零师第五六八团团长陈家厚也亲率官兵收复了陈家山、杜家山阵地。你看，三乡抗战报也对这两个团长做了宣传和报道，看一眼。
1: 不看，
0: 给点面子吧。
1: 要不是你，全战局通令嘉奖这两个团，各奖银元5000，特别嘉奖李本忠晋升上校军衔。
0: 好。
2: 报告薛长官，这是李本忠部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个公文包，说是里面有几份重要的文件。
1: 送你一支笔。
0: 这笔不错，我得留着。
1: 从这些文件上看，日军此次作战所带粮草弹药有限。仔细算来，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他们的粮草弹药

0: 来用。
1: 哎，马连长，
0: 小张，谢谢你们八路军通讯处的，给我们送弹药来了。
1: 是的。
0: 哎，你们彭长官没来啊？
1: 彭主任和你们李团长在里面讨论事呢。
0: 是，恭喜的厉害。李团长正为这事发愁呢。
2: 请问你们对保卫长沙有没有信心啊？
3: 有，快点，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干活了。
0: 来，正接着了。
4: 小鬼子，一波波冲锋，又是飞机轰炸，又是俯冲扫射，我们牺牲了很多弟兄。
5: 本章，你怎么打算？
4: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5: 本章，你要是听我的，就放弃阵地，跟鬼子打巷战。
4: 我们都

0: 立过军令状，阵地在，人在，不能放弃阵地。
1: 本庄，你听我把话说完。
0: 师父，不能放弃阵地。

0: 本庄啊，打仗不怕死，是好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打仗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你觉得这个死还有价值吗？
1: 刚才跟我说，对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天上鬼子的飞机，对不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现在跟鬼子打巷战，敌我纠缠在一起，哎，敌人飞机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不但没有了，而且优势全在我们这里。首先，我们的战士对长沙的地势地形非常熟悉，特别是你，可以不夸张地说。 每一条街，每一个房子在哪儿，你都了如指掌。而鬼子呢，他们肯定摸不清东南西北，必然会处处挨打，处于劣势。还有啊，本庄，你想过没有？如果说到今天晚上，小鬼子还不能攻占我们的长沙城，很有可能阿南维基就会下个命令，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2: 可是要跟他们打起巷战呢，我们不但可以牢牢地抓住他们，他想抽身都抽不出去。这样不就可以实现薛长官的天卢战法了吗？您的意思是打巷战？我同意，但是我得请示军部。好，李本仲，你打巷战的理由成立，我批准你的打法。
3: 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打出城市游击战的真正水平，为全军带个好头。
4: 卑职明白，请军座放心。有命令：一营、二营，在东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三营、四营，在西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五营，从小路到省政府给我设下埋伏。记住，千万不要让他们起疑心。 边打边退，逐步消灭敌人。这就是薛长官讲的天卢之战，就是让咱们在长沙筑牢这个卢底，听懂了吗？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

0: 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

0: 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赚钱，既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0: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

0: 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为赚钱，这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2000多万农村群众实现喝好水。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抵达海南杨浦港，文旅牵线产业夯基，边关盛会赋能开放发展。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9月21号至27号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
4: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南宁市举行，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宣传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期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6进、民族工作8跪行主题采访宣传等活动，通过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6: 把一些民族团结的政策宣讲宣传送到社区、企业、学校，组织孩子们开展一些文化的交流。
4: 在河池天鹅，9个涵盖非遗传承、民族歌舞、法治宣传的节目轮番登场，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讲解，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理解。崇左龙舟举办壮景记忆竞赛，近150名选手参赛，在经纬交织间织就出纹样精美、寓意丰富的壮景，助力传统非遗技艺创新转化，带动妇女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7: 我会主动带动身边的邻里乡亲，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起，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讲团结话，做团结事，助力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工作越来越好。
8: 我们希望挖掘和培育一批技艺精湛、能带就业、能促增收的本土资粮技能人才队伍，推动非遗技能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百色龙岭举办2026年长兴节民族文化旅游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现场还展示了龙岭民族特色的文创好物，将本土文创的设计巧思与民族底蕴一一展现。苗、彝、哥、老、壮、汉等各族特色节目同台竞秀，灵动多姿的民族舞蹈演绎着各族群众耕耘收获的故事。
9: 这个长兴节让我感觉到一种民族融合的感觉，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10: 我们以传统节庆为抓手，深挖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为各族群众搭建平台，在节庆共享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持续推进农村供水建设，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保障群众喝好水。
4: 十四五以来，广西大力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创新推行三加一标准化建设管护模式，累计投入260.34亿元，实施上万处供水工程，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3.7%，2022.9万农村群众饮水保障水平得到改善，实施10860个农村供水工程，提升了2022.9万。

0: 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截至2026年8月，全区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大幅提高，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同时，广西还出台农村供水用水条例，配套多项规划方案，构建起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按照建大并中减小思路，统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集中供水和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全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供水网络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大石山区、边远山区群众用上稳定自来水。
1: 我们按照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多元筹措的原则，拓宽了资金渠道，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地方债券、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全力保障工程建设，同时联合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疾控等部门，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农村饮水水源保护区的化立制工作，建立了水质检测监测机制，加快完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体系。
0: 9月20到21号，民营企业参与东盟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南宁举办，着力搭建多方对接交流平台，服务民营企业稳妥有序参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拓展和深化务实合作。现场来自中国和东盟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园区、金融、法律机构代表，围绕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助力民营企业出海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泰中罗永工业园、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工作区三大标杆性跨境合作园区进行专场推介，各方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合作需求。
2: 通过这次的会议，我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投资政策，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 AI 产品、机器人，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带入广西。
3: 东盟市场已经成为三一在海外最重要、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下一步的话，我们准备加快人才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包括各种网点啊、仓储啊等等，来推动在东盟市场的布局。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今年1至8月，广西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3747.2亿元，同比增长6.4%，民营企业外贸总额占同期广西外贸总额的66.1%。近日，中国东盟广西中简 AI 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双方将以产业园为核心，布局智慧农业、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科研转化、人才交流等业务，打造中简三产融合农业示范样板。柬埔寨泰中旅游贸易与农业发展促进会与广西中柬联合发展实业有限公司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4: 项目会在原有基础上做升级，所以呢，从技术还有那个养殖这方面得到更大的提升，把我们的产品就是走出国门，
5: 特别是 AI 智能，这个是我们的很大的需求，是通过这个东盟博览会的机会，我们有机会介绍很多我们的产品。
0: 与此同时，中美华融集团与项目企业敲定投资战略合作，为项目注入资本与资源，香港融氏投资集团也签署投资协议，两大项目合计总投资96.86亿元。东博会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也是南航深耕东盟市场、优化航线网络的重要窗口。东博会期间，中国南方航空围绕中国东盟航线展示航空运输硬网络与亲和精细软服务。 为更好服务中国与东盟商贸往来，南航依托

0: 广州枢纽打通东盟与中国互联互通的空中通道。2026年夏秋航季，南航共执行36条中国东盟航线，除覆盖东盟各国主要城市外，还延伸至沙巴、清迈、芽庄等东盟中小城市。
1: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预计将带来的新的客流需求，南航将进一步扩大广西到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运力投入。
0: 今年1至8月，南航共承运经广州枢纽中转往返东盟与广西的旅客同比增长12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东博会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也是我们南航深耕东盟市场、优化航线网络的重要窗口。南航通过广州枢纽架起东盟国家通往广西和全国各地的空中桥梁，更好地我们支持自贸区的建设，不断践行南航央企使命。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历经2天航行，南宁至杨浦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号泊位，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顺利抵达海南自贸港。
7: 大家快看，它来了！历经了2天的航行，南宁杨浦航线首航船广星798号抵达杨浦港，船上装载的正是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此后，内陆腹地货物一箱到底，通江达海，将有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新选择。
8: 据了解， 本航次搭载鱼风水泥、航贵石料、

0: 红狮熟料、罗汉果汁等多品类货物。过去西南货物出海需向东绕行，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至30%。
1: 以前呢，南宁港的货物出港是经过多处中转才能到达目的港。平陆运河开通后，通过江海联运，节约时间7到10天。
0: 随着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落地，杨浦港直接接入西江黄金水道内河网络，货源腹地向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内陆大幅拓展。杨浦港拥有充足的泊位与堆场作业能力，为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增量货源做好了承接储备。
2: 我们联合南宁、青州等地海事部门建立信用快航船舶清单，这些船舶在杨浦、青州、南宁等地享受进港、在港、离港全链条的23项便利化举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西南腹地的货物和海南进出港的物资走得更快、更顺、更安心。
3: 9月22号，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的配套活动，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共发布36个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项超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和全国之最，其省水船闸技术、红树林保护、智慧鱼道监测、数字孪生运营与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成为可持续交通领域有影响力工程的国际示范。
4: 接下来关注文旅资讯。9月21号至25号，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在平祥举行。
5: 本届旅游节围绕“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平祥关东盟”主题，集合文艺展演、跨境商贸、边境体育、民间联谊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平祥建设70年城市变迁、智慧口岸建设、跨境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对外展示。当天，越南跨境自驾游车队经平祥友谊关口岸入境，在友谊关广场举行发车仪式，开启为期6天5晚的广西骑行之旅。本次骑行路线串联平祥、龙州、崇左等边关城市，最终抵达南宁。
6: 我们专门过来就是怎么来接越南的这个摩托车队伍，它总共有50个人。
7: 我过来这里的话，就是发现中国的交通挺好，高速公路路都是挺好，比我们的越南好得多，
8: 所以他们很高的期待，沿着我们边关风情到崇左到南宁，体验更好的文化、美食等等。
5: 作为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的配套活动，国门智慧嘉年华中越商品推介会创新打造6大特色展区，涵盖设置智慧嘉年华汽车展、平祥特色美食展、中越商品精品展、 AI 科创主题展、边贸小额贸易仓储集拼展、跨境电商直播区等6大功能展区，汇聚中国、越南及东盟各国的参展企业，展品覆盖品牌汽车、特色美食、跨境农副产品、红木手工艺品、日用百货、机电五金、 AI 科创设备等多元品类。此外，旅游节还落实多项惠民举措，重点景区限时免费，旅游专线直达景区商圈。
9: 我这里有卖越南地露咖啡、越南曲头蛋、越南炸春卷、越南烤面包，欢迎大家来品尝。
10: 我们要抓好一座城8个亿的文化产业升级，强化我们的边关文旅 IP。 我们要把半节期间的那些文化演出、文体活动沉定为这个常态化的那个文化认领的行动，推动这个文化旅游产业加各行业的一个升级，达到致富的目的，稳边固边。
4: 2026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恰逢平祥建设70周年，本届中越边关旅游节更像一面窗口，照见中国边城从戍边要塞到开放前沿的蜕变。沿边地区的发展不需要舍近求远找赛道，只要把自己的区位优势做透，把邻里情谊做深，把特色产业做实，就能走出一条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中越边关旅游

0: 企业把文旅流量直接对接口岸优势，把民间互动转化为合作底气，让平翔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边陲节点，而是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产业互联的鲜活窗口。从昔日戍边雄关到如今开放口岸，平翔以文旅搭桥，以产业固本，通道优势持续转化为开放发展新动能。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9月23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为保障旅客出行顺利，国铁南宁局根据客流情况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加开动车1137列，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充分挖掘运输潜力，加开南宁至桂林、柳州、百色、北海、玉林、桂林至泉州、阳朔、平翔至柳州等方向的区内短途动车656列，其中加开夜间高铁47列，主要为梧州、桂林、百色、北海、防城港至南宁以及南宁至玉林等方向的夜间高铁。为方便旅客跨区域出行，国铁南宁局中秋国庆假期加开跨省直通动车481列，其中夜间高铁329列，运力扩充以珠三角、重庆、昆明等方向为重点，主要加开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贺州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间动车287列，加开南宁、北海至昆明、大理间动车41列，加开重庆至南宁间动车8列，以及加开经桂北地区运行的重庆、成都至广州等方向的跨省直通动车100余列。
0: 视线转向衡州，今年7月，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多所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及生活设备受损，校舍灾后重建、学子复学复课进展备受关注。灾情发生后，爱心企业迅速响应驰援灾区。近日，古明科技集团携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衡州市开展公益回访，以切实行动助力校园重启书香，护航学子安心求学。
2: 为全力支援灾区校园灾后重建，保障适龄儿童顺利返校就学，古明科技集团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100万元专项爱心款项，定向用于衡州3所受灾学校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了解学校具体需求后，采购了价值94.49万元的教学生活设备设施，捐赠到3所学校。9月21号，古明企业代表走进衡州受灾学校，开展专项回访，查看各类捐赠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投用情况，倾听校方需求与师生反馈，实时跟进公益项目落地成效，确保每一笔爱心资金、每一件捐赠物资都精准落地，发挥实效。
3: 采购了厨房设施、安防设施，还有我们那个办公设备、空调，还有我们幼儿园的那边床铺啊，办公设备现在全部更新，全部正常。
4: 重点是我们饭堂的重建吧，现在捐献的这一批设备可以提供我们的学生1日3餐的健康饮食。
2: 目前所有捐赠设备已全部投入常态化使用。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

0: 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全民开打，2026驴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拳无春邻居，左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划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1: 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

0: 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一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1: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击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

0: 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1: 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兵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钱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廖志伟、南方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单淑兰、副总经理刘威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广西运动员蓝星宇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9月23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贺电说，新闻我区运动员蓝星宇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与队友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全区上下倍感振奋、倍感自豪。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代表团对广西体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乘势而上，再创佳绩。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西运动员、教练员不忘使命，全力以赴，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
0: 据悉，当地时间9月23号举行的体操男团决赛中，蓝星宇在吊环项目上以难度系

0: 6.0 的动作拿到15.200分，取得该项目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反超。最终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6项总分255.095分，以1.069分的优势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操男队连续第3届夺得亚运会男团冠军。同日，亚运会举重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广西姑娘赵金兰以抓举94公斤、挺举124公斤，总成绩218公斤，获得银牌，首次参加亚运会便站上领奖台。今晚，蓝星宇将出战吊环单项决赛，向个人第2枚金牌发起冲击。9月23号，刘艳红在南宁会见柬埔寨人民党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中柬友谊历久弥新，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发挥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东博会黄金平台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左平、谭国鹤、孙希言、陈震、韦振仁，自治区人大代表许家凯、韦成廷、尹平、邓家耿、汤英奇、李慧、杨正佩、张梅、张海兵、周应章、莫庆利、莫宝龙、黄学能、秦颖、谭素池，围绕审议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更加坚定对广西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会议强调，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要更加努力地在本职岗位发光发热，做创新创造的模范、改革发展的先锋、兴业富民的尖兵。要站稳政治立场，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深厚的民生情怀、求真务实的作风、良好的社会形象，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率，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8号，崔国华在会见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立时表示，广西具有区位、资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希望百盛持续深耕广西，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加大投资布局，深化供应链、食品加工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9月23号，曹志强深入南宁市药品零售、综合市场、游乐场所、餐饮服务等点位，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市场秩序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强调统筹抓好监管与服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抽检排查，做好稳价保供保质，守护群众安全放心过节。9月23号，黄汝生出席2026年汇享八桂移居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启动仪式，并现场巡展，强调各级住建部门要落实好新一轮住房消费支持政策，各房开企业要提供更多高品质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生活的期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党中央近日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广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体推进打防管治。广西新闻今天起开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专栏，展现广西亮剑攻坚的担当作为，讲好平安广西故事。9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我区紧盯涉网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与传统黑恶犯罪，扎实推进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各项任务。
0: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95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团伙37个，传统黑恶犯罪团伙5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95名，破获案件477起。广西一方面持续深挖传统领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

0: 村坝、乡坝、沙坝、矿坝、街坝、市坝，净化基层治理生态。另一方面，主动应对新型犯罪，重点打击依托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精准打击各类隐性变异黑恶势力，做到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广西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破除权力庇护链条，深挖公安机关移送的散网问题线索，严查背后的风腐责问题。今年以来，共立案124件，留置11人，处分53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广西推动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金融、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在边境县域结合边境治理、民族团结等工作，排查化解基层矛盾，防范黑恶势力向边境一线渗透。广西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畅通举报平台、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多元线索渠道，用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以及山歌普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1: 9月22号，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联奖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
2: 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宣讲的题目为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一线焊工紧跟新质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
3: 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用实干扛起责任。我想这就是青春。
4: 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学者能够以文秀为榜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觉得就是对文秀最好的告慰。
2: 多名青年宣讲员还聚焦国家战略，讲述当代青年参与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打破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农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实践故事。报告会前，来自北京和山西的宣讲员还前往乐业县百尼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实地研学活动，
5: 把黄文秀先进事迹带进思政课堂，把一心为民、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种进青年学生的心里，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1: 感谢收看，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3: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

0: 跑呢？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2: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3: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4: 插上咱们的钢刀。
5: 时候到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住手，不能动这些，这些都是蚊子的幼虫，长成成蚊就在天上飞了，到时候他们就传播两热这些疾病了。
8: 两热是什么呀？
7: 两热是指登革热、鸡孔啃雅热，所以要想防两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积水清掉，不给蚊幼生长的环境，没有蚊子就传播不了两热了。
9: 跟着康宝学健康每一天。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假期出游前先了解一下全国天气状况。如果您的目的地是西北、西南黄色区域啊，可以放心出游。北方中东部以及华西一带会有雨，其中江苏、安徽、河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而南方大部暑热难消，有35度以上的高温零散出现。具体看我们广西，未来三天全区多云到晴，只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雷雨洒落，天气依旧闷热，全区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度上下。看一下明晚中秋夜的云量预报，这图啊，您得反着看，白色部分不是云，而是代表着晴空或少云，蓝色越深的地方云才是越多的。明晚上半夜，我区大部赏月条件较好，您将欣赏到皓月当空或是彩云追月。后半夜，贵西北天空会被阴云覆盖，其他地方云量增多，但难掩月亮笑脸。今晚到明天，贵西北林区为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较高火险。中秋假期人们外出旅游，野外用火增多，防火工作必须加强。南风加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雨，后天和大后天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雷雨，三天内风力4到5级，阵风6级。
13: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3到34度；梧州多云，25到34度；北海多云，25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钦州多云，25到32度；贵港多云转晴，26到35度。玉林多云，25到33度；百色多云，25到34度；贺州多云，25到35度；河池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25到34度；崇左多云，24到3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

0: 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3: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4: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5: 发展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

0: 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

0: 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传。

0: 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

0: 素履以履章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

0: 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2: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4: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2: 这是一篇大
3: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好。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这个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方来便。
6: 消肿止痛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一直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4: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1: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争夺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3: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1: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5: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是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3: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0: 们的意见呢？
1: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2: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3: 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求
1: 三本哥，
2: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王老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都要把这些书好。你说，他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没有，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3: 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4: 吃红粮的，大姐的身上，你会什么法子？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同。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2: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1: 父亲，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0: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静儿。
1: 局势至此，有什么？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1: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
0: 重权肃贪，不应该。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吗？
1: 慈修太软了。
0: 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 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2: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
0: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1: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哼，时过境迁呢，
0: 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1: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哎，主席，主席，主席。
0: 哦，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2: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
0: 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哎，这点忙。
3: 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2: 好，
3: 啊，
1: 主席，
3: 来，走。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嗯，主席啊，将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
0: 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3: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 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2: 是的，主席。
3: 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观光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 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0: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3: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被我们占教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只要把敌人。

0: 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1: 我啊，就讲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2: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3: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4: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1: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苏毅同志，
5: 谢谢周副主席。
6: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7: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
8: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7: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
9: 政治委员
7: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8: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3: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7: 济南市区分。

0: 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1: 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冶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2: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1: 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 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3: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1: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
3: 因为战争形势已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巴大伟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
4: 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5: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3: 老师，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光
5: 庭，
3: 景福，
5: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
6: 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景福讲的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7: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 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五十七旅由张夏、顾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2: 是。
0: 其他部署不变，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4旅东调，再派第15旅，轮刚空运来的整编74师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
3: 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4: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5: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
6: 周副主席。

0: 吴老总，
1: 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2: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袁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

0: 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十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1: 来，高级同志，
2: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崔战虎，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
3: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4: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十万余人呢。
1: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3: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5: 战！
6: 校长，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7: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6: 八天，他只用了八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7: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八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6: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7: 校长，
8: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7: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8: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9: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7: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9: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8: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2: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10: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1: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 可不会

0: 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吧。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
1: 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2: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 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

0: 爸爸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
4: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5: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6: 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7: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8: 王三狗，
9: 到，
8: 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1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沈阳丢了。
1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3: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6: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7: 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时候到了。
9: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0: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11: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12: 发给 AI 智能天航产业千夫大地。
13: 下面播送9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14: 底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有地方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7: 团长，怎么办？左右呀！

0: 陶钢琴陶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39年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正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帮忙。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没必要啊！都别动！你，对，还有你，别动！放下我！
1: 别别别！别！
2: 走，
3: 老实点，
4: 干嘛？要打死我？
1: 走走
3: 走走
1: 走，
3: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
4: 九三门，归队。九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5: 是，连长。
6: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7: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6: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7: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8: 我只是心有不甘，
7: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6: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9: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7: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6: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7: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6: 俊如，
7: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9: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7: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
0: 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0: 是共军主力吗？
1: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2: 两个纵队？
0: 是。
2: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1: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2: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 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0: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2: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0: 是。

0: 哎，行。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一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
2: 还不行，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十盒。
0: 你说的，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个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丁1919美国货，

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哟，哇，湖南的喽，四川的，嗯，我尝一个。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看着，把我脸长直。好。
1: 连长叫了，
2: 乡村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3: 是，连长，
0: 讲，
3: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0: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老子大家都听过。
2: 杜广生，
3: 干什么呢？疯了！
2: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3: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示修完了吗？
3: 兵没个兵样呢。公示都修完了是吧？
1: 消消气，消消气。
5: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6: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5: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6: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7: 是。
6: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1: 是。
6: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1: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8: 啥？他写上？
9: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8: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9: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8: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9: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8: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9: 对。
10: 有人上来了。
1: 这样，这都是蒋匪军啊。

你说你

没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2: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3: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0: 七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0: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0: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0: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二十五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0: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高，动，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3: 是。
2: 谢谢师长。
0: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0: 少爷，
1: 魏少爷。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1: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1: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3: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4: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3: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
4: 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5: 可是要拼不过呢？
4: 不可能拼不过。
5: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4: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5: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4: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7: 吃点东西啊。

0: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1: 谢谢指导员。
2: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3: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2: 好好，
4: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3: 来，撤东西啊，保持戒备。
5: 指导员，
3: 撤点东西啊。
6: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4: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6: 是。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7: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8: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9: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0: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4: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1: 好，
12: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煎饼。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2: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

0: 好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可以撤退。

0: 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5: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8: 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时候到了。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
1: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
0: 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掷地有声的宣告，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3至4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3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

0: 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一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11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2: 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高药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是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6: 为了我们的家人，
7: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痛经，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他们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技术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南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自己的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3: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9: 我们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就说你死不了嘛，阎王爷怎么不待见你？
1: 哎呀，这啥地方？
0: 战地包扎所呀。
1: 包扎所？
0: 对呀、啊。
1: 不是，我这不没受伤吗？我咋在这儿啊？
2: 你是没受伤，
3: 你被催泪弹给熏晕了。
1: 我晕了。啊，
2: 还有韩连长，你们四连好些人呢。
0: 那不，你看胡班长到现在都还没醒。
1: 不是，那我们晕了，那小鬼子哪去了？
0: 小鬼子撤了，
2: 幸亏21团来得快，两边一夹击就把鬼子赶跑了。
1: 我给打跑了。
3: 长官，
4: 可以了。将军，
5: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知道这首诗是谁的吗？
4: 不知道，是中国人的诗吧？
5: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李翠，你这不叫身先死，而是身先伤啊！
4: 将军，我们低估了八路军骑兵团的战斗力。皇军是第一次下马作战，所以我们失利了。这全都怪我。
5: 这不叫失利，只是没有达到作战目的。我们长途奔袭，打了八路骑兵一个措手不及，这已经证明了皇军骑兵的价值。齐村，你的伤怎么样？
4: 没有答案。那个家伙我认识，我早晚要让他死在我的马刀下。
5: 齐村，抓紧养伤。
4: 是。
1: 哎，柳排长咋样啊？他那眼睛扎的啥情况？现在好点没？啊？不是，我说这丫头问你话呢。柳排长你不认识啊？我们排的，外号穿老汉，他呢？
2: 他牺牲了。
1: 啥？

0: 牺牲了。
1: 你胡扯！那我亲眼看着他就是眼睛被扎伤了，我抬着他从那门口出来的，他包着头骑着马冲出去了，他不可能死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刘排长！

0: 仗，全团一共死了46个人，四连死的人最多，算上刘排长，一共32个人。
1: 小鬼子，小鬼子，我是你爸爸祖宗！
2: 大哥子，
3: 什么屁呀你！你
4: 怎么来了？刘春来，把刀放下！
5: 给我弄丢了你！
1: 你现在
5: 耍他们什么威风？
6: 魏明，
0: 胡班长，
6: 胡彦明，
7: 催泪弹从哪弄来的？啊？
8: 啥催泪弹呀？
6: 你最后扔那个玩意儿啊，从哪弄来的？
7: 那是鬼子的催泪弹。
6: 啥？刘春雷，
9: 啥子？
6: 从哪弄来的？啊？
5: 为什么不上交？

0: 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这46个战友都是我害死的。从骑兵团成立以来，纪律不严，作风不正，游击袭击严重。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1: 团部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 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即日起调往太行山区，进行全面整顿。
2: 收起。
3: 对。

0: 山呢、啊。哎呦，这太行山可真了得啊！
1: 了不得有啥用啊？咱家是没有，但咱家里有用火烧啊，那世界多小啊，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响。来，春雷，咱别自投罗网，咱找机会跑吧。
0: 别胡说啊！
2: 孙明志，
1: 当逃兵。
2: 脑瓜，你给我摆正了，你要敢跑，我认识老乡，我这枪，枪里的子弹可不认识。
0: 没说要跑，没说要跑。
3: 骑兵团，半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韩永章。
4: 收到。
3: 是。
4: 同志们，根据总部精神和军区首长指示，骑兵团从今天起开始整军。军区派来了特派员工作组，来领导我们团的整军。工作组组长就是孔京东同志。现在。请孔特派员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
5: 咱们宗团长那是赫赫有名啊，是接受过哥萨克骑兵的训练，你们看他的军装都和我们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哎，
0: 这人是到底干啥的，团长他都敢说
1: 啊？看着挺年轻，
5: 这可是上级领导专门批准的。
6: 小点声吧，人家手里握着尚方宝剑，瞎逼着啥呀？
5: 那是为了纪念，
1: 不就戴个眼镜？
5: 他在哥萨克当骑兵时，他的那位因为和日军作战牺牲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
7: 好像是叫个叫个艾廖沙。
5: 艾廖沙，那是很好的老师啊。
1: 艾廖沙。
0: 他叫爱聊啥？
6: 爱聊啥聊啥，这你有啥关系？
0: 人爱聊啥聊啥呗，你就听着就完了。
5: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要说，刚才宗团长说的话是不准确的，我必须纠正一下。我们工作组来，不仅仅是领导整军，而是要全面的接管骑兵团的政治、军事领导权。这是一次严肃的纪律整顿，从团长、政委开始，到你们每一个战士，都要接受全面的考察、考验。来之前呢，我们去听取了一下首长们的指示。首长说，咱们骑兵团啊，那可是红军底子的老部队了，很多干部，那都是立过战功的老红军。这个评价非常高啊，同志们。首长说，那些干部在抗击日寇、建立晋中、晋东乃至晋南根据地的斗争中成绩显著，那不愧是抗击日寇的主力部队啊，是不是？但是同志们，这个但是很要命啊。首长说，但是咱们骑兵团自组建以来，政治管理混乱，纪律松散，游击习气严重，军阀作风泛滥，导致了我们部队战斗力下降，军民关系紧张，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打败仗。所以首长强调，既然要整顿，就要大刀阔斧，该撤就撤，该换就换。
6: 怎么把团长给撤了？
0: 好的，
5: 好。现在我代表特派员工作组宣布第一号命令：团级干部就地停职，调离岗位，去军分区轮训。第二，咱们骑兵团要按照步兵操点恢复早操。另外，不允许一手拿着大饼，一手牵着马，要集体用餐。第三，从今天开始，半天政治学习，半天训练，晚上参加讨论，伤病员也得参加，任何人不准请假。解散。

0: 你们各连干部都要负起责任来，无条件的服从工作组的领导。好，各连队带回吧。各连队带回。
1: 几连，走了。

0: 你可能不了解，这个马呀不能出操，一出操以后呢，它早上就没法进食了。还有，战马过早兴奋，那万一要打起仗来，它后面就跑不起来了。
1: 有这回事吗？
0: 我一个骑兵连长，我能骗你吗？
1: 哦，
2: 是不没
3: 说这人家睡觉的时候，咱晚上还得喂夜草。这大清早的也不让多睡会儿，连个上茅房的时候都没有。
4: 哎呀，
5: 你看我这马迷迷糊糊的。
3: 这不是人懒呐，这马不跟你配合。
5: 他又不是人，他病了累了，你下什么命令也没用。
6: 哼，我看这整风啊，人是能整，那你说马还能整啥风啊？对吧？这马一整就整精了。
0: 都站好了，支持。
1: 刚才的话是谁说的？
5: 他俩。
1: 我说最后一句。
5: 他。
7: 报告，是我说的。
1: 都说什么来着？
7: 哎，我就说这个人是能整风。这个马整不了疯，马一整就整精了。
1: 我看是你一整就整精了。
0: 哎，特别，您别生气。他们呀，平常懒散惯了，这一下子紧张起来吧，还不太习惯。干什么呀？啊？都说步兵紧，骑兵松，你信吗？
7: 我该不信呢，不信。
0: 反正我是不信，
7: 我不信。
0: 哎。
1: 跑步操，
8: 嘿，哎，骑兵兄弟，怎么跑着来了？马呢？
9: 犯啥错误了吧？往里面下地方，从那看到他心疼啊！
7: 哎，都说啊，这步兵出动像蚂蚁，骑兵像蝗虫，蝗虫在哪儿呢？
9: 哈哈，今天我可算开眼了，瞧咱骑兵大哥出的操，和蝗虫真有一拼啊！
10: 哎哎，那是枪，不是烧火棍子。啊，集合，快点！
11: 我说这喇叭都吹了半天了，你们才一个个下来，啊？就你们这熊包样子，还想抗日呢？老子想当年当国军团长的时候，手底下好几百，不止，好几千人呢，这个顶个的棒。大早上起来，黑压压的一片，从早练到晚。那刺刀拼的啊，那枪法打的，说打哪儿打哪儿。哎，就你们现在这熊样，有几个打过真枪啊？啊，有几个敢跟鬼子拼刺刀啊？就这样的还不练呢？知道老子为什么有这身神功吗？那老子是每天天还没亮，先是一套螳螂，再是一套南拳，从早上练到晌午练出来的。我说你们怎么就起不来啊？这一个个晚上都干什么去了？
12: 前几天你不都睡到晌午吗？
11: 我那是在屋里研究抗日大计呢，你懂个屁！你不起床是吧？晚上他们就知道泡窑子，啊，他妈玩女人，他还他妈知道什么呀？哎。

0: 干啥呀？
1: 这怎么吃啊？里面啥都没有，
0: 谁
1: 都能照着人影来了。
0: 瞧，你瞧，这叫照着碗剃头，省点性子。
2: 有口吃的不错了，盯着啥呀？
1: 都说八路军吃不好，总得吃得饱吧？什么都没有，怎么吃啊？什么
2: 特派员？
1: 什么特派员啊？就戴眼镜那个，他就知道瞎呼呼。
0: 别说话了，你老装啥装啊？你当个破班长你了不起了？咱都是一个村的，
3: 这里有规定。
0: 我看你想当特派员，
3: 特派员好，
0: 你配个眼镜。
4: 站起来。

0: 走了，走出来。到，身份证。
1: 特
0: 派员啊，
1: 特派员，好。
2: 大家好，叫什么名字？
3: 魏炳志。
0: 一个一个说。
4: 刘春雷。
1: 崔炳志。
5: 魏彦民。
2: 抱怨伙食不好，那是军阀残余思想，知道吗？我们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抢地盘拿军饷的。你们两位同志都是什么出身？
4: 磨豆腐。
1: 我们家开店的，卖驴肉火烧的。哦，
2: 我说呢，当地群众有一句话叫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财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怂包软蛋。这句话呀虽然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放在你们两位同志身上好像很合适啊。什么好吃？猪头肉好吃。你也吃猪头肉，我也吃猪头肉，那我们不成了猪头肉部队了吗？
4: 你甭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你要耍嘴皮子还真不是个儿。我就知道我来是干啥的，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哥们儿在战场上从来都没怂过，见一个杀一个。
2: 在战场上不是怂包，但是放哨的时候擅自离岗，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是不是你？
6: 缴获的催泪弹不上交，
2: 差一点酿成后果，是不是你？
7: 报告，
8: 那是我。
2: 你别说话，我告诉你，你这些事情随便拿一件都可以严肃处理。你工作组刚到，不好好反省，不好好学习，想当典型是吧？我告诉你，工作组就是专门整治你们这些刺头的。
0: 走出来，
1: 打刀刀！你他妈来第一天当兵啊你？啊！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啊！你瞧瞧你这个军中风气，什么长的你？你给我自己记上，拖拖拉拉的！我告诉你，晚上身份检查，认认真真身份检查。你瞪着我干什么？
0: 那我交给你啊。
6: 交给我干什么？
1: 交给孔特派员。
0: 坐。
1: 是。
0: 看什么？
1: 出来。
0: 特别你别生气，他们就是欠收拾，我回头好好教育教育他。
2: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工作方法，粗暴野蛮，简直就是军阀作风。我告诉你，四连纪律涣散跟你的党性不足以关系。你看我干什么？认识到自己错误吗？
0: 啊，我检讨，我今晚就在全连的军人大会上做出检讨。
2: 现在我代表工作组宣布，刘春雷什么兵？啊，崔二炳同志。
0: 崔炳志，崔炳志。
2: 崔炳志，两位同志，解除武装，隔离审查。
1: 什么？
0: 对呀，
1: 老子参兵打仗来了，老子犯什么王法？
0: 炳志，
2: 你嘀咕什么？
0: 崔炳志，
2: 来来来，你让他再说一遍。站起来。
1: 老子参兵打仗来了，老子犯什么王法？
2: 崔炳志同志，老子是父亲的意思。你张口一个老子，闭口一个老子，请问你是谁的老子？你是谁的父亲？
1: 管他谁是父亲，谁是老子啊？
0: 这。
2: 执行吧，先关起
1: 来。你天天在这群王撑着你，你们都想干嘛？分出去什么时候啊？特派员，特派员，
3: 小狗子，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乖乖，老子怕谁啊？你打过几次仗啊？
4: 行了行了，二饼二饼，
3: 喝酒吃肉射老子精，怎么的？你不是个东西，
4: 让他骂两句吧，反正人也没在这。
3: 别说怎么走了，
7: 够了，够了。你他妈的一个个啊，是跟我来抗日来了，还是来当神仙来了？哎，
8: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7: 怎么回事？渡边来了鬼子的骑兵，多少啊？23全4。不是愣着干什么？上啊，上啊！

你们不用害怕，只要你们归顺大日本帝国，你们是可以活命的。你们的头是谁？

0: 你是这里的头，告诉大家，只要归顺日本，你们都可以活。
1: 我说你这小子真是老屁牛不起性，起了性真要了命了你！平时一百个棒子砸不出一个屁来，今儿怎么了？ 你吃错药了呀，哭着喊着往枪口那撞，摁都摁不住。
2: 不是，你看他那样啊，我受不了那劲，大不了一死。
1: 你可拉倒吧，甭跟我这装英雄了。有能耐你跟鬼子拼死战场上，
2: 那你最后还落个光荣了呢。你这子孙后代要提及你来，是我爷爷，什么我太姥爷，我姥爷的，窝囊不窝囊？ 川哥，你说他真会枪毙我吗？说真的，真说不好。这按过去那纪律，应该不至于。但你小子这回敢封口上了，你瞧那孔四眼那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油盐不进呢。他现在正琢磨着找个人开刀呢，你伸个脖子就过来了。不行，我得找个机会跑，不然坐着等死。
1: 你还想当逃兵啊？ 那要抓回来，肯定给毙了。你甭琢磨这事儿，赶紧琢磨怎么怎么认错吧。低头认罪，没准还能躲过这一劫。
3: 怎么成错误？
4: 嘿，你们俩住的挺舒服呀、啊！
1: 行了吧，你别跟这幸灾乐祸了。来了也不说给带点啥吃的。
3: 我欠你的我。
2: 算你小子有良心，走吧，开会去。开啥会啊？要枪毙我啊？哎，啊！哈哈，
3: 想啥呢你四眼绿官？你们不锻炼还不学习啊？让你们学习去，学习大会。
1: 哦，要毙就毙，别来这一套。
2: 嘿，
1: 哎，我说你小子还成青红砖烧不透你了是不是？
3: 我跟你说，一会儿是个表现的好机会啊！尤其在那姓孔的面前，千万别叫板啊！好好表现，把这些躲过去再说。那真枪毙我呢？
5: 不行，你看我脸色行事。
3: 不怕，你听，给你
5: 说话。你说好话啊！
3: 我为什么要到四连来蹲点？因为四连的问题很严重啊。第一，本位主义。什么叫本位主义？韩连长，你再说说看，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

0: 这个本位主义啊，我们四联有，不顾全大局，个人英雄主义。大白啊，这个起兵的情况呢，它毕竟有点特殊，
1: 不要避重就轻，你坐下。本位主义表现在自私自利、骄傲自满。有很多兄弟部队反映，每次作战，步兵好容易把鬼子、把汉奸打得落花流水，咱们骑兵在进攻，仗着马跑得快，痛打落水狗，缴获了战利品，把好东西、好的武器全都自己迷了，把破枪给人家步兵，还说风凉话，什么没有骑兵，人家步兵连破枪都拿不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有，有这样的情况。
1: 这是不是本位主义？
0: 是。
1: 要不要检讨？
0: 要要要。
1: 对呀、啊。第二，严重的军阀参与作风，谁知道什么叫军阀作风？
2: 我知道。
1: 说。
2: 拿着这个棍子拍桌子，就叫残余的军阀作风。

0: 你说的很对，我检讨很好。韩连长，还有吗？补充一下，我们四连这个军阀作风啊，有个别的干部啊，个别的老同志，这个啊嘴角不太干净。
1: 什么狗日的，奶奶的，这些全都来，不是个别现象吧？是普遍现象。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揭发一下。任树林，你带罪立功，主动揭发。
2: 是。
1: 他踢了我一脚。
3: 为什么踢你？
1: 那是上回练习卧倒射击的时候，刚洗的裤子，我前面有一滩马尿，我就不舍得往下扑。
4: 他就在后面踢了我一脚。崔秉志，到你了。
5: 有一回韩连长骂人了，而且很难听。
4: 骂什么了？
5: 是你大爷的。<笑>
4: 是谁大爷？
5: 是你大爷的。是我，是小鬼子大爷的。
4: 对对对对对，有这么回事，是骂日本人。全体起立。 谁在枪马上处分谁？崔秉志，我看你故意捣乱。我告诉你们，四连的军阀作风，我们工作组早就掌握了。很多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有没有？建立小金库、小仓库。
6: 战利品上缴不彻底，有没有？怎么处理？你说，坚决改正，彻底反省。
4: 第三，游击作风，流氓习气，吹牛皮的，说怪话的，唱下流小调的，有没有？
6: 像话呀，同志们！思想涣散，阶级感情薄弱，很多同志在部队里认老乡、拜把兄弟，这叫什么部队呀？同志们呐，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这和我们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原则是违背的，必须改正。
7: 有没有信心？有。
6: 你看，你看，有气无力吧？一听就信心不足。有没有信心？大声点！
8: 有。
6: 哎，这才像主力部队嘛，这才叫战无不胜的。

0: 你们这是骑兵吗？跟我唱首歌，我这是教鞭啊。
1: 革命军人，预备，唱！革命军人，革了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明智慧，不掉一支彩色的胜利。

Go!

0: 去年多热闹这才叫训练，这么训练才有用。以前老话老讲，成绩冲锋快如风，就知道傻冲，一点都不讲究啥阵型啊，交叉掩护、互相保护啥的。那碰着土匪啊，什么地方武装啊，那还行。要碰上小鬼了，一下就傻了。
1: 你说咱现在要不搞这整风多好啊，天天训练，战斗力能提高一大块儿。一天到晚瞎耽误功夫，
0: 你这叫单纯的军事观念，这不良倾向。你在这干啥呢？你
1: 咋的了？
0: 干活去。是你看的吗？
1: 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在我们俩面前摆你这破班长架子，咱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发小，咱是兄弟。我俩这干活你都不说帮一把，说得过去吗？你
0: 干这活吧，啰里吧嗦的。罚你呢，罚我呢，一点看住都不行啊！
2: 我想上趟茅房。
0: 上啥茅房啊？大老爷们儿有人看你啊！草到后面解决。哎，
1: 都是这孔特派员，孔眼镜，用四眼闹的，六亲不认，整个一船长他都敢整。我看再这么下去。什么都，
0: 你张嘴就反动话，挨罚没够啊？
1: 谁反动了？谁说反动话了？
0: 啥叫孔四眼？
1: 他姓孔，戴个眼镜，叫他孔四眼，咋的了？
0: 你这是起外号，土匪吸气。什么孔四眼，六亲不认，说了就认，不说就别认。
1: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状去，啊？你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着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0: 你放屁！
1: 你放屁！
0: 昨天晚上谁说我地主家女婿？
1: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0: 你不说我私藏手榴弹，说我受贿，我敢提这茬吗？
1: 那你要不说我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0: 那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我只能说实话，说不了假话。
1: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揭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0: 我当然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干活儿。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药甘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

0: 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重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重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重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重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郑重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

0: 有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3: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
4: 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9.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

0: 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95% 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明 AI 智能天然反应，千金大地。

0: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状元，啊？先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着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1: 你放屁！
0: 你放屁！
1: 昨天晚上谁说地主家女婿？
0: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1: 你不说自掏手榴弹，说我受贿，不在取这茬吗？
0: 那你要不说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1: 但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
0: 我知道说实话，说明要讲话。
1: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借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0: 我当然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
1: 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
0: 干活。

0: 你怎么进我的？
1: 二十台上茅房，
2: 上茅房你跟着。他当时看着我来着，我没上茅房，
0: 枪在都没有。我们俩的枪都空在工作组。跑了多久了？
3: 十多分钟。
0: 十多分钟能追回来吗？
3: 十多分钟，
0: 起码跑的吗？
3: 是。
0: 要是攻击还行。回明到。你带上刘春雷，无论如何把人给我追回来。
3: 是，
0: 刘春雷，把人追回来，你的事情一笔勾销，把枪带上。
2: 带枪干嘛？
0: 这是整风以来第一个逃兵，子弟不能开。如果他敢抗拒的话，就地处置。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出发呀！
4: 是。
0: 快点！

0: 不行，照这么追，把累死也追不上。
1: 那你啥意思啊？
2: 咱不追了？
0: 不行，得服从军令。你抄近道，我这边帮。
3: 这。

0: 你看你出那一脑门子汗，有这劲儿，你再战场上试试好不好啊？赶紧给我回去吧，山亮哥，你来的正好，听兄弟我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跟兄弟我走吧，咱不受八路军的罪。想当兵，到处都在招兵，要抗日，哪都在抗日，咱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1: 行了吧你，你知道你现在干啥呢不？
0: 你现在是逃兵，抓着要枪毙，你知不知道？行了，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去啊！我就说是你自个儿要回去，不是我抓回去的。我和严明跟你说两句好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赶紧走吧。
2: 姓孔的任由言不尽，你说什么他听不进去。你别忘了，你现在也被关禁闭啊！
0: 关就关呗，咋的了？你还能关一辈子？你早晚有一天能出来呀、啊！你也不能跑啊！
2: 春林哥。 兄弟，我求你了，兄弟，我要回去，我就是一死。我把你放了回去，我就得死。你说咋办？
0: 不是，
2: 春林哥，你要不顾兄弟情分，你就来追我吧，就算枪毙了，也算死在你手上。兄弟，我也心甘情愿。这。
3: 你饿着肚子来到我家门口，我手里一块饼，你一块回，你没让吃我们家驴肉火烧啊？ 好了，你掐死我吧，我死也不回去，我宁愿死在你手里，我也不愿意死在小狗的手里，你掐死我吧。
4: 燕明一会就来了，他是班长，他不会放过我的。春林哥，咱们两家好几辈子都没红过脸，不看丧面看不方便，我家里还有老爹老娘，我爹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5: 就他妈任性，我死吧！孙明志，大宇豪，我真开枪了！
6: 孙明志，我欠你一条人命，这次我还不了，下回再还给你。
5: 你干啥，严明？你真要打死自个儿的发小了？
4: 他是逃兵，放开！

是你们俩把我救上来的，你们俩忘了吗？今天我绝不跟外婆和艾明翻死罪啊，把老天爷的眼睛，我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去，你一定枪毙我。

0: 你放个话，我孙彪真给你回去。
1: 你他娘的还落了啥？赶紧滚蛋，赶紧滚！

0: 我知道部队里要服从纪律。你说咱俩是同事关系，说的对。
1: 但我还想问你一句：咱俩是不是兄弟？
2: 咱永远是兄弟，但现在咱是军人。

0: 你们知道逃兵的性质有多严重吗？为什么不开枪？开了，没打着。
1: 开了几枪？
0: 两枪。
1: 3把大盖，满膛是几发子弹？
0: 午饭。
1: 你说说看。 胡彦明，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开枪？我没开。那为什么说开枪了？
2: 我没说。是我说的。好，好一个攻守同盟啊，相互包庇。胡彦明，为什么？我扣不动扳机。
1: 崔秉志，不是小鬼子，也不是汉奸，我瞎了眼了。我本来还想发展你入党，我没想到，你敢包庇逃兵，违抗军令。
2: 我是包庇逃兵，但我没违抗军令。我回来就是接受军纪的处罚，
1: 给我大卸八块。
2: 我胡彦民不喊一个愿字，
1: 要杀就杀，
2: 我们哥俩脑袋掉在一块，血流在一起，做鬼有个伴儿。
1: 挪空你的石头，又臭又硬。解除武装，带走。

0: 还有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眼前有两条路供你选择，替皇军做事，就站到左边。这都是你的部下，现在叫济南自治团。团长的位置给你留着。右边，是你掉脑袋的地方。多次袭击皇军，犯下死罪，想死想活，你自己选择吧。
1: 我选择当良民，当良民。
2: 眼前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种。这位大官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实际上呢，我是带法修行的居士，这两天正准备出家当和尚去。我准备跳出三界，五行之外，脱离红尘。
1: 可以。
2: 啊，真的。
0: 哎，谢谢谢谢。皇军先送你上西天，那里是极乐世界。
2: 我说。

0: 党、共产党都得让我三分。你们日本人可是要对人下药的。
1: 西村，在。来人，
2: 不是，哎，太君，太君，咱得商量商量，快商量商量。太君，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我还有小孩，我们全家人都指望着我呢。太君，你我可不能死。太君，太君，
0: 不是，太君，
2: 太君，咱再商量商量，太君。太君，我真不能死，全家人都指望我呢。
0: 不是，
2: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这团长我当还不行吗？
2: 你们这是逼我去死啊！
3: 我发现你小子是最没有良心的。你说这崔秉志，咱从小都在一个村长大的发小，你真要毙了人家呀？
4: 我不是这种人。
3: 那你是哪种人？咱俩跟他一块跑。
4: 我也不是那种人。
3: 你就不是人。你就是从蔫驴，蔫驴踢死牛，踢死了你还不承认，
4: 你是牛啊！
3: 我早晚得让你给踢死。

0: 这大晚上怎么集人河了？
1: 谁？鬼子来了！
2: 哎呀，啥鬼子呀？啊！
0: 咱这是老根据地，大扫荡，鬼子俩仨月都打不进来，哪来的鬼子呀？
3: 枪毙咱俩！
0: 啊，
3: 咱俩这辈子活到头了！
0: 不能吧？
3: 啥不能吧？你瞅瞅外面。月黑杀人夜，枪毙人最好的时辰，
1: 杀就杀吧，二十年后哥们还是一条好汉，杀我吧。来人，
0: 瞎嚷啥？你有点出息吗？你
3: 这么爹我娘还在家等着让我回去远房呢。
0: 是啊，人家有媳妇儿，有孩子一大堆，二十年后长大成人，人家喊这句话，你呢？小媳妇儿手都没摸过，二十年后你石头蹦蹦出来呀你。
3: 这意思，咱哥俩这回就是吹灯拔蜡，啥也没了。哎，咋没动静了？这孔四眼又搁这啰嗦啥呢？
0: 估计是布置刑场吧。哎，咋说，咱也是正规部队的主力团。那枪毙个人，咱还不弄得像点样啊？
3: 那你这意思是咱哥俩还捞着了？你说他们是使刀还是使枪啊？
0: 枪，子弹多金贵啊，八成得用刀。啊？
3: 那你说这用刀，这一刀要是没解决？那再补两刀，那可遭了罪了。哎，要不咱哥俩申请自个儿解决自个儿吧？
0: 吓傻了吧你？自个儿咋砍自个儿啊？
3: 对着砍呢，咱俩
0: 对着咋砍呢？你砍我呀，我砍你啊？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能砍你啊？
4: 刘少林，胡爱明。

0: 走吧。
1: 急啥呀？这临死前总得留个话吧？
0: 咋这么多废话呀？快点说，都还等着呢。
1: 你先说吧。
2: 我是孤儿，无亲无故的，我没啥可说的，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娟子。
0: 你还说不说？
1: 不说了，
3: 爱谁谁杀就杀吧，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着绑上？

0: 报告，特派员，刘少雷、胡彦民带到。你们两个反省的怎么样？
1: 没反省。谁是刀斧手？谁？
2: 什么刀斧手？
1: 我问谁是刀斧手？一会儿让他那活干的利索点，别让老子受罪，不就是掉个脑袋吗？碗大个疤，谁呀？
3: 人来！
0: 你别给我犯浑！前面对抗组织什么？
1: 我现在啥也不管了，不就是一死吗？你赶紧的！啊！
3: 特派员。
0: 我们既然参了军，就是军人，我们服从军法。来，就这意思。好，有种，来人，
4: 到，
0: 送吧。你们两个跟韩连长去一下。
4: 竟杀了你的命都没有，
5: 连长，能死在你手里，也算是俺俩的造化了。咱跟哪儿剁？
6: 你个嘴有问题，脑子也有病，上赶着找着人割脑袋是不是？缺心眼儿啊？
5: 那割啥？不是，啊？关啥了你？
6: 连长，我好像明白一点，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戴罪立功。啊！哎，
7: 快，
6: 吓死我了！知道为啥放你俩出来吗？啊，
7: 不知道。
6: 行了，我们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马上出发。
7: 重回河北平原，
6: 那不回俺家了吗？对，
7: 你可不能让俺在家门口丢人呢，连长。你说我们出来当兵，
6: 不行了，啥任务啊，连长？
7: 护送一个县长连安全通过封锁线到敌后建立根据地。
6: 县长连，啥叫县长连？
5: 县长连就是地方的县级干部组成的队伍。我们这是第三批，前两批由步兵团护送，目标太大，给暴露了，被鬼子用机枪突突，伤亡不小，首长发了很大脾气。
1: 连长，那步兵目标都大了，那这骑兵目标不更大吗？
6: 我们能干啥？
1: 这跟俺俩有什么关系啊？
6: 骑兵团出动一个连队，就咱们这个连队，轻装前进，走南攻线。你们两个是当地人，熟悉到了。负责向导。哎呀，
1: 那明白了。那电话线你没割过呀？那炮楼一个挨着一个，机枪都没死角，机挺机枪跟那一突突，削几层地皮来。你不说人了，兔子过去都得打成筛子。
6: 行了，你又不怕死？
1: 你怕死吗？
6: 其他的封锁线都被封锁了，现在只有这一条线。
1: 行，爷们儿，反正咱哥俩这条命也是白捡的。这豁出去了，要是死了算扯平，不死还赚了呢。
6: 死了咋还完成任务？啊？豁出去能确保安全通过封锁线吗？那是向护送县长连的同志安全通过封锁线。县长连同志干什么的？那都是从延安下来的，久经考验。他们到达敌后干嘛？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
8: 这是什么？连长啊，你啥也别说了，我们接受任务，我全明白了。你明白吗？
9: 我没明白，但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8: 行了，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9: 是。
8: 同志们，我再重申一下纪律：我们这一次是秘密行军，昼伏夜行，途中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咳嗽，注意夜间行军距离，沿途遇有岔道。 不允许用路标，一律用标兵指示方向，明白没有？
10: 明白。
11: 最后，我再提个要求，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如果敌人扫射。

0: 好。
1: 这是县长林的同志吗？
0: 是是啊。
2: 首长好。
1: 哎，别别别，首长在后面。我们首长过来了。同志们都来了吧，
3: 这是我们特派员，
4: 这是我们连长，
5: 这是我们的江区长和赵队长。
1: 你好。
0: 你好。
1: 辛苦了。
0: 感谢你们部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送你们安全到达是我们的任务。
0: 特派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听你们的领导。
1: 好，告诉同志们路上不要大声说话。
0: 好的。
1: 怎么把孩子带来了？谁的孩子？
7: 这是赵队长的孩子。
1: 怎么回事？你难道不知道过封锁线带着孩子很危险吗？
0: 本来这孩子是要托付给老乡家里的，可是老乡家里突然出了事儿，他们也照顾不来，就又送回来了。
1: 你也是老同志了，你这点觉悟没有吗？
6: 哎，老公，
0: 军中也是没有办法。
7: 这个孩子挺乖的，一路上都没有吭一声。再说现在发着烧，实在是舍不得丢下他。
2: 我们赵队长的爱人也是这个部队上的，
7: 到目前为止他的父亲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孩子。这次把这个孩子带过来，最主要的是想让他爸爸看一下他。
4: 既然都来了，咱就一块带着走吧。
1: 是啊，连长，这黑灯瞎火的，前后也没个村儿，上哪儿交给老乡去？
4: 就是，这一个羊也是牵，两个羊也是赶。
6: 同学们留出来。
8: 好。到。
6: 你们负责两位地方女同志和那孩子的安全。
4: 啊，连长，这我们这坐一匹马是不太合适啊。
6: 谁让你们骑一匹马？你们牵着。
7: 别，
0: 还是让他们骑吧。
6: 不。这是军区首长的指示，你们不上马，我们就不算完成任务。一排二排，下马。
9: 骑上马吧，
1: 注意安全。
9: 出发。
1: 对。对。
9: 保住了啊！
10: 走啊！全体下马步行，扎马集中，留一排带灰。

我们现在只能保护一个地方同志，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咳嗽，不许打手电。

你说。

0: 我们起码走过好几回了。成了，马上进入敌人的保护射程，一旦敌人射击力给我倒，中弹的不许重伤，击伤坚持，重伤抬走，牺牲的留在原地不许挨骂。是，射击力和卧倒，中弹的不许重伤。
1: 没事吧？
0: 坚持，
1: 坚持，
0: 牺牲就在原地。
1: 后转，后转。
0: 小心点！
1: 刚说完不许说话你就说话了，戴个眼镜就特殊啊你。

枪射上。

0: 射程还有多远？
1: 我的马路就是。
2: 绝不能还击。
0: 对对对对对，我差点误了大事。节骨眼上再强调一遍纪律吧。
1: 传话，火力真大。

0: 爸爸，你醒醒
1: 啊！今天我把你喊来，我死了你！出来！出来！

0: 真没想到您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睁眼瞎这功夫，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您说，
1: 我说什么事儿？什么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啊？走了一小路，发癔症了，是不是？
0: 嗯，
1: 正常。走。
2: 老母亲最棒，父亲好棒。
0: 您不知好歹，我这是帮你呢，
2: 用不着你。
0: 谁以后你的事没人管。
1: 是啊，韩国人，你下一站都给我搅和过来，一个也不能少。
2: 明白。哎，
1: 帮我正完成任务。
2: 哎，你就这么把特派员给打了？
0: 是啊，我这事儿也犯嘀咕呢。谁能想到他捂自个儿孩子呀？
2: 你心里没有，嘴上得表示一下。
0: 我咋表示啊？
2: 抱歉，
0: 打到。
2: 你说，特派员，哎，反正打已经打了，那我……
0: 我明白了。特派员，特派员，昨天晚上的事我得跟您道个歉。打呢已经打了，要不您再打我一。

刻。

0: 尼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2: 一会儿跟着我
13: 一起往外冲。
10: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1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1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1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0: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15: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的战利品，我叫我的枪，狗日的，来吧！

0: 哪去了？人呢？不知道啊！
1: 妈的！
2: 连长，连长，
1: 你带队伍先撤，我们俩去，我们俩盯着手。
2: 啊！
1: 好，一定要把特派员安全接回来。
0: 是，
1: 走，走。

0: 哎，这俩是我干掉的，这俩把枪归我了啊！
1: 这俩是我干的，
2: 我踹出去的那一脚你没看见呢？刚才
1: 那没我这，
2: 咋的呀？
1: 这都是你的，你喜欢你都拿着。

0: 小倭寇东阳小儿，你们不是想侵吞中国吗？你们不是想蛇吞大象吗？狗日的来吧，我让你尝尝中国人的厉害。狗日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
1: 特别员，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来吧。
2: 我没到，
0: 别拉我。我早就生死置之度外，
2: 用不着去死，有青纱帐咱跑得了，
0: 我跟他们拼了。
2: 是，哎
0: 呀我的妈，
1: 这边赶紧让他走，
2: 我留下替大家走。
1: 别废话，再废话全得死，赶紧
0: 回来。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
1: 走。

0: 我们能扔下战友，他一个人太危险了。特员，他家住这附近，地形熟，没事儿，你放心。
1: 不认了，脚踩一体机枪。

0: 过来，过来，过来！嗯，大个子，哦，大哥，出来，说你的大哥了。喂，你是哪个村的？
1: 大刘村的。
0: 大刘村到这干什么呢？
1: 我刚才跟那河里摸鱼呢，这你们这放了几枪，给那鱼都吓跑了。
0: 听口音是本地人。

0: 臭小子，栽了吧。
1: 你怎么又成二狗子了？
0: 瞎有瞎道，泄有泄露，
2: 我这叫曲线救国，
1: 懂吗？我跟你说啊，今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儿。
0: 我开玩笑怎么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干什么？一句话，我都能让你上西天。
3: 你敢？
0: 我是臭丫头片子，有你什么事儿？这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把他当你男人了？就冲你的倔劲儿，我今天偏跟他过不去。
1: 你干嘛呀你？
4: 老三娘，太君问您怎么回事
5: 啊？啊，你去告诉太君。他要去说太君好，去吧。
1: 这出什么幺蛾子？
0: 你不是反抗日吗？我现在让去跟太君说他好。
5: 走吧，太君等着呢，快点。
1: 太君，太君，这是
6: 说你好，
7: 很好。
1: 哎，尤其是这个爱护村这个想法好，但是你们这个想法是好，但是你这没这么干呢。你说你们天天老这个乱杀老百姓，老抓老百姓，这不是逼着大家去抗日吗？逼着人家去参加八路军，这不是缺心眼儿吗？有点，是吧？所以我告诉你啊，多给老百姓送点吃的，迷信迷信，哎，送点好衣服，
5: 给了，
1: 不缺心。
5: 给了，站住！你服不服软？
1: 你没完了是吧？
5: 我问你服不服？
1: 我姐嫁给你算是瞎了，

0: 我想要的，
1: 那是他亲戚。
0: 混蛋！
2: 来来来来，
0: 他一直欠我钱呢，一直没还，好不容易逮着他人了，我能那么放过他吗？啊！哎，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还钱？

0: 谁呀、啊？
1: 谁？黑表针啊，大叔。
0: 哦。这小子半夜三更敲门吓我。
1: 不行不行，你吓死我了，你拿这干嘛呀、啊、去盖上盖上。这个
2: 这是什么打扮，这是啊，穿成什么衣裳，这是
1: 又当兵了，自治军第一旅彭平军三十军留下的老底子。
2: 是政府的军队吗？
1: 政府早没影了，哪来政府军呢？
2: 不是，那你这到底算哪家啊？是打鬼子还是打八路军呢？要打八路军，你给我出去啊！
1: 我们也说不清楚，谁都打，谁的好处都拿，要不能叫自治军。大婶，
3: 大婶，
1: 哎，哎呦，荷花，我跟春丽哥好久没见面了，俺俩聊会儿。
3: 啊，行。
2: 啥呀？
1: 驴肉火烧。
2: 那我吃一个。
1: 哎，行行，我给你大叔了，拿
2: 你不多带两个。
1: 行行行，吃啥？趁热吃，换个老的。
3: 哎，行。
2: 爹娘，头儿，你们赶紧回屋歇着去吧。啊，
3: 哎
1: 哎，师傅，哎，
3: 头儿，
2: 啥大味儿啊？
1: 好看吧？
2: 好看啥呀？鸡屎黄这一身。
1: 谁说的？春丽哥，兄弟，我这条命可是你给的啊！当初要不是你放我一马，我早就被那个相公。
2: 哎，不是，我说你小子咋回事啊？你不是不想当兵吗？
1: 那没办法，咱们这一片啊都是拉锯的地区，日军、国军、八路军，还有自治军、皇协军，每天都是你来我往的，在家里的青壮年都待不住，不想当兵也不行，早晚被人抓壮丁了。
2: 不是，那你要还想当兵，就赶紧跟我回去吧。哎，我跟你说啊，你主动归队，我
1: 兄弟，我今天来，第一是感谢你。第二呢，给你捎个话，就凭大哥你这一身功夫，在我们自治军，那怎么着也是一杠两花。你真是个土八路啊，就闷着头打仗啊，连个军衔你都不懂啊。一杠两花那是中尉军衔，少说也是个连长啊，放个屁咣当响。哎，你在八路军算个啥？大兵一个，没少受处罚吧？你跟胡延明不一样，没地没家没爹娘，那是扛活的。
2: 你赶紧走吧你。真的，咱俩各奔东西吧。
1: 春雷哥，兄弟我真的是为你好啊。
2: 我跟你说，现在这八路我就干定了，我认定干八路了。
1: 不是，我说你这怎么了你？八路军有什么好啊？出发你想。
2: 官兵平等，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好。是，我是没少关禁闭，但是我发现这个关禁闭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呀。我关一回禁闭，我就长一回知识；关一回禁闭，我长一回本事。我现在都关成班长了，那没准哪天我就关成连长了。

0: 再这么一直关下去，没准我也能出去给人敲书了呢，还。我跟你说，这八路军是真跟鬼子干呢，你知道吗？就这俩月，刘邓大军的129师打了70多场仗，干掉2000多鬼子。你不喜欢那孔特派员，原来我也特烦呢，但人家打起仗来真玩命，真跟鬼子干呢。人家为了保不死，
1: 真有这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就那个孔特派员，
0: 我亲眼看见了。哎呀，行了，我看咱哥俩现在啊，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走吧。走，赶紧走，赶紧走！你再不走，我给你捆骑兵连去了啊！走。
1: 春雷哥，往后的事儿咱们谁也说不清楚。就会上对手。
0: 你站住！平志，只要你是真心抗日，不管你穿哪身衣服，咱都是兄弟。但今儿我得给你撂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要投奔了日本鬼子，背叛了老祖宗，我刘春雷认识你，我的马刀不认识你。
1: 我也说一句话，我崔秉志是一个人，不是鬼。
0: 哎，你在这干啥呢？
2: 我怕
0: 就算有人来抓我，你在这儿也挡不住。
1: 春雷，为了荷花，你也该好好想想。
0: 我想个屁！看你这眼睛都熬红了，赶紧睡觉去吧。为啥睡不着呀？我知道你琢磨什么呢，你是不是琢磨什么时候我能当连长，你好当官太太？
2: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已经是官太太了。
0: 你真想当官太太？
2: 其实自打你那会儿救了我，我就不想你走。
0: 花儿，其实我不是心硬，也不是非走不可，但是这一带是游击区，到处都是鬼子，就算我不走也得被鬼子给抓走了。你别难过，没事儿，很快就他们多少人咱们多少人呢，而且咱们国家比他们大多了，早晚给他打回去，肯定用不了一辈子，半辈子都用不了。
2: 要打半辈子鬼子，我就等你半辈子；你要打一辈子，

0: 我三天就能把小鬼子赶到海里喂鱼去。
1: 说大话。不过你这次走了要记得给我写信。

0: 写啥信呢？你都不识字，给你写的不是白写吗？
1: 写信。
2: 传来哥，别。
0: 咱俩现在不是一家。
2: 不行。
0: 为啥呀？
2: 因为还没圆房呢。

只要把小鬼子打走，咱俩立马就成亲。我今儿在这给你发个毒誓。

0: 哎，你出去歇会儿，不差你这点劲儿啊！
1: 我力气可大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推，谁说我没有劲儿？
0: 不看，这我在家这两天就是想多帮帮你。哎，这挺呛的，出去坐会儿。去。
1: 我。我想和你一起推。

0: 轮鬼子打跑了，第一件事我就给你买一头好驴。
1: 不是给我，是给家里。
0: 那不就是给你买的吗？我这天天一想着你在这推磨，我就不忍心。你咋不吱声了呢？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大话了？那我就再给你发个毒誓，我要不把这头驴给你买回来，我出门就撞见鬼。
1: 别瞎说，我不要你发誓，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哭什么呀？
1: 没有，我是高兴。买不买驴都不重要，只要你都陪在我身边，和你一起推磨，我就知足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0: 跳。你别这样。
1: 花儿，我没往歪了想，我就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你，我想对你好。

0: 我给你磕一头得了。
1: 哎，威哥，你别这样，你干嘛呀？你
2: 怕什么呀？丁家都在集市了，家里没有外人，怎么了？
1: 联防以后。

0: 谁让你进来的？你大门又没拴着，我一脚不就进来了吗？
1: 不是你怎么提我不分呢？我谁呀？我是你姐夫，这是我老丈人的家，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了？你少在这给我耍嘴皮子啊！我告诉你，你要再动荷花一指，我拿马刀扇了你！
0: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哎，就这么芝麻大点小事儿，你还真上心呢，跟个娘们似的。哎，我的，你干什么？我可是你救命恩人，我告诉你啊，那天要不是我，你早被日本人给咔嚓了你。
2: 一个当汉奸的，我告诉你，早晚上跟日本人一块儿给煮喽。
0: 谁汉奸？不是你才汉奸呢，我。
2: 我那叫啊，曲线救国，委曲求全，我没少给日本人下绊，你懂个屁你！
0: 不是你今儿到底干嘛呀？
2: 我找你有正事儿，出来说。出来说。
0: 我跟你说啊，小子，以后没事别老往我们家跑，
2: 小心眼儿吧。你可别忘了，那天要不是我救了你，你现在脑袋早搬家了。
0: 小妮子，你倒个水兜离我八丈远，还记仇呢？你别废话了，有事儿没事儿你到底？有事儿啊！哎，我问你啊，这次回来你还走不走了？
2: 我不走，去你们家呀！
0: 我说你小子当八路当上瘾了吧？那俗话还说得好呢，哪棵树上不能吊死人啊？我给你分析分析现在的形势啊。 现在这世道，越乱越好。凡是那眼神活泛点的，那哪个不吃香的喝辣的？瞧瞧你姐夫啊，你姐夫我就有几杆枪，那我就是爷。方圆几百里，你打听打听，有谁敢不给我小罗城面子？
1: 行了吧，你别跟这吹了。我跟你说啊，早晚有一天你得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
0: 赶紧走吧，我还得磨豆腐呢。
1: 话没说完，你立了一半留着暖自个儿肚子吧。我姐嫁你算是嫁瞎了。
0: 刘春雷，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咱们是发小又是亲戚的份上，我才懒得管你呢。给你条活路，你不走是吧？啊，你非要往死路上……啊，
1: 没完了你啊！
0: 哎，
1: 有完没完你？
0: 轻点，轻点，
1: 怎么着到底？
3: 我不是弄了几匹马吗？想弄个骑兵营，我让你当营长，到时候咱俩持枪的喝辣的。哎呀，
4: 司令我也不稀罕。啊！这小子咋了？
3: 你还是早点走吧，我怕他害你。
1: 我这刀是扔在这儿了，水凉不凉啊？不凉，没事儿。哎，
3: 没记错吧？没有啊，是这儿啊。我这刀要找不着，我就没法活了，我就。那刀就那么重要啊？
1: 那当然了，我们首长说了，这刀那就是我的兄弟。你想，这骑兵连的骑兵能没有刀吗？跟马一样重要。再说我这刀，是我曾经花2万丸子汤，还有仨芝麻火烧换来的。这刀要是丢了，我就没脸再回骑兵团了。哎。
5: 哎呀，看来这龙王爷没把我这刀收走，小日本也没发现。快
3: 上来吧。
5: 哎，哎，哎，你可不知道，就咱这刀，这是哥萨克的军刀。 那我们连里不是谁都有的，嘿，削铁如泥。
3: 这刀比爹娘还重要。
5: 差不多。
3: 那我呢？

一样，这刀吧是在脑子里的，永远都得记着。你呢是在心里的。

0: 哎呀，恭喜，想死我了你了！饿了吧？
1: 来来，
0: 兔崽子，我就知道你没事儿。有点没良心了啊！见着马比人还亲呢，还有点老哥俩的意思没有啊？
1: 哎，
0: 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啊！啥叫老哥俩啊？得批评你了，咱得叫同志，是不是？这觉悟哪儿去了？回去我就揭发你。
1: 老哥俩咋了？老哥俩是战友的意思，怎么着？大老远找你来挑着毛病了？
0: 嘿，我说你这小子，哎，你跟我这公鸡还争上了啊？我这公鸡这也是战友，也是兄弟，是不是？哎，你咋想着带着公鸡到这儿来找我呢？
1: 连长的意思，连里好多人都以为你牺牲了，连长说带着公鸡找你，他知道你死没死，要不是他，我还真找过了。
2: 哎呀，我们哪那么容易死啊？我们俩命多硬啊！哎，怎么着？咱再比一比，看看我这公鸡快还是你这狂风快？
3: 比吧！
2: 来，
4: 狗日子没骑马了吧你？
2: 哎，
4: 走了，下，
2: 走。
0: 刀法太棒了！我表扬你这本事，那我们跟小鬼子骑兵干，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对呀、啊，你说那个叫黄军，
0: 黄军之癖，
5: 黄军之癖，咱不遇着你呢？要是遇着你，你就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了。我都吃的好几回亏了。
0: 你别光指望我啊，把你的本事练好了，下回碰到那个西村次郎，拿你的马刀枪他说话。
6: 马连长，
7: 紧急会议通知，
6: 什么事儿？
0: 所有排以上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恐特派员说了，让胡彦明和刘春雷到会。开什么会啊？
6: 不清楚。
0: 为什么要刘春雷到场？
6: 特班也专门交代的，你们就执行吧。
0: 就，
6: 不是，哎，这啥意思？这是连长，啊？这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
0: 不能吧？
6: 啊？
0: 特派员见着咱们现在都一面笑，这，
6: 连长。
8: 我能不能不去？我一见他实在有点怵得慌。那不行啊，人叫你去了，你能不去吗？
9: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服从命令，走，撤。
8: 起立，
9: 请坐。都到齐了没有？和连长检查一下。
10: 一连齐了，
11: 二连齐，
12: 三连也齐了。
13: 四连连该到的不该到的都到，就等着特派员做指示了。
11: 报告，胡彦明、刘春来奉命到会。
10: 好。
11: 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三八六旅、六八八团在成功旅长的指挥下。 全歼日军第14师团40联队一个加强中队，歼敌。

200余人，俘虏8人，缴获山炮1门，92步兵炮1门。另外，在这儿，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来，两位同志，到前面来。来。同志们都知道啊，在前一段时间的整风当中，刘春雷和胡彦明同志犯了多项错误，成了我们整治的典型，甚至是关了禁闭。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当时的处理有些过重，有些偏左，这深深地打击了两位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伤害了两位同志的阶级兄弟的感情。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组的责任。所以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代表工作组向两位同志脱帽致歉。

0: 听。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次护送县长连过封锁线的时候，两位同志机智勇敢，立下了战功。特别是刘春雷同志，那是身负着冤枉啊。但是他呢，他不计前嫌，主动归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啊。在这儿，我代表工作组宣布：一，对给予两位同志的所有处分全部撤销；第二，上报军区，给两位同志请功。
1: 好。
0: 另外，任命胡彦明同志
2: 到
0: 为四连三排副排长，刘春雷同志
2: 到
0: 为四连三排二班班长。
3: 好。
2: 是。
0: 希望两位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怀民同志，请坐。
2: 是。
0: 刘春雷同志。
2: 是。
0: 哎，你先回去啊，回去等候传达会议精神。
2: 上。
4: 来来。
2: 是。
4: 来，这边坐。
2: 别老笑。
0: 好，开会吧，请坐。
5: 哎呀，本来以为要挨顿批，没想到还给了个甜枣吃。
6: 骑兵团就要解散了，你这个大班长顶多也就是个步兵班长。
2: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听谁说的你？
7: 里边正传达着呢，谁吃饱撑着了在这儿跟你闲蒙呀？哎，
0: 这个晋中军区的骑兵团在敌人炮火和机枪的打击下损失惨重，现在已经无法恢复编制了。1150的骑兵团呢，裁撤的比较及时，已经全部改成步兵。所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骑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骑兵的集体冲锋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完全不构成威胁，甚至成了活靶子。根据总部的准确情报，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加快了对骑兵的裁撤，特别是欧洲，在欧洲的战场上基本上看不到骑兵的踪影了，而装甲部队渐渐成了战场的主角。说我们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们八路军是在敌后抗日的，我们的给养、我们的军需都供不上，像骑兵这种非常庞大的装备现在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所以首长们经过研究啊，再一次决定撤销原129师骑兵团。所有的战马呢分发到各单位做驮马使用，消化不了的就地屠杀，
8: 改善连队伙食。
9: 什么？
10: 这怎么可以呢？
9: 不是，
10: 多可惜啊！
9: 是我们的马怎么能屠杀呢？
8: 赶紧！
11: 将军，

0: 不能丢弃重武器啊！一旦丢弃，我们的火力就会减弱的。现在八路已经学会了构筑工事，将军，如果没有重武器的火力掩护，我们的伤亡会增多的。
1: 骑兵旅团改成轻骑兵，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决定。
0: 为什么会这样？请您向军部方面提交申请。当初我们。 为什么会输给苏联？还不是因为我们的装备不如对方吗？但现在在中国战场，我们正处优势啊，将军。可一旦我们把重武器全都丢弃了，我们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2: 继续重装骑兵作战。你们有必胜的信心吗？
3: 有。
2: 暂停武器清点交接。
3: 等我从北平回来，
4: 停下！全都给我停下！
3: 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在座的同志们，都是些老骑兵了，对部队、对战马、对战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党员。 我们不能有本位主义啊！我们要不折不扣的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服从。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必须服从啊！怎么样？你们都不说话了，来。 我们各单位都表个态吧，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都跟我装聋作哑是吧？一连连长指导员，起立。你们带头，表个态。
5: 特派员，这么多连，为啥就是我们一连先说？
3: 我不得一个一个来吗？先从你们一连开始，逐个表态。执行还是不执行吧？命令是要执行。大声点儿！
5: 执行，行了吧？
3: 什么叫行了吧？还行了妈呢？你给我站住！都站起来！什么态度？二连，来，指导员。
5: 到你们了，说话呀！特派员，这事儿还有的商量吗？在
6: 我这没得商量，你要商量，找陈司令员。你先给我表个态。
5: 表态就表态呗，随大溜。
6: 什么叫随大溜？别的连怎么着，二连就怎么着。
5: 那别的连要是不同意呢？
6: 别的连要对抗军令，我们二连。
3: 那也不对抗军令。我告诉你，二连长，你别给我打马虎眼。老有条。好了，送。三连，
7: 到。
3: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表态。
7: 这三连指导员还在医院，我也代表不了他呀。
3: 不，你可以代表全连。
7: 让我代表全连，我得先回连部，问问全连骑兵的态度。
3: 那战士们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呗。那说话，我也没想通。好，没想明白好办，我给你时间。现在我宣布就地免除三连连长职务，由二连指导员代理三连连长。
8: 是。
3: 没错嘛，
9: 真是大刘，
8: 你这原子排以上的领导是谁？你算老几？
9: 我要听清楚他说话去。
8: 说话要管用，连长他们早就说话了。连长都不说话，你尽管啥用啊？
3: 行了，大刘，我们也别一肚子话呢，憋这事儿了。
8: 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刚让你当个班长，你现在进去总给你撸了。
3: 韩连长，到你了。 我之所以让你最后一个表态。

0: 老红军，老同志，又是特等战斗功臣，啊！首长电话里特意跟我说，你跟韩猛子说，让他用他的党性、党龄，让他用他受党多年教育的觉悟，给同志们带个头，做个表率。你看，你说两句吧。
1: 我执行。
0: 哎，你们看看，老同志什么态度？
1: 我话没讲完，我还有个条件。
0: 执行命令不讲条件，
1: 这条件跟执行命令没有关系，是执行命令以后的事儿。
0: 以后的事情，以后
1: 我现在就要讲。
0: 好，你说吧。
1: 改成步兵以后，我要求保留这把战刀。
0: 这个应该可以，我同意。
1: 还有，改成步兵以后，我只当战士，不当干部。除了上战场杀鬼子，其余的
2: 什么都不干。

0: 部长，在里边。啊，胡排长，这是军分区机要科的张科长和王干事。哦，
1: 你好。
0: 他们分到四个名额，我带他们过来挑挑马。
1: 都在这儿了，随便挑吧。
2: 好，
0: 看这边吧。哎，大个子，我跟他们说了，公鸡个子大有力气，他们说过来看看。
2: 你看他们干嘛去？
0: 这怎么回事？心疼公鸡了是吧？哎，我跟你说，我这回啊可给他选了个好婆家，回头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
2: 选啥婆家？你挑他们的马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同志们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哪一个是公鸡啊？
0: 啊，就这一批，个头最大的，这可是东洋马，从鬼子军官手里缴获回来的。
4: 哦，小鬼子的马是个大，
5: 不过太娇嫩，不容易喂。后勤部来了两批，因为饲料差一点都病死了。
3: 这是一匹母马呀？
4: 那怎么叫公鸡？应该叫母鸡嘛。
0: 啊，它有个特点，老也改不了。天一亮，公鸡一打鸣，它就跟着叫，所以啊，就叫它公鸡。
4: 它叫，是想回日本老家了？没那么便宜，先给八路军做苦力，等驮得精疲力尽了，再打发他回老家。
1: 好，总导致
3: 就他了，先走吧。哎，
4: 爷好，这小鬼子还耍脾气，我
0: 哎，别打
6: 了！哎，干事，出来！
0: 干事，
6: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
7: 我急了，我还杀人呢！
6: 出来，
7: 这再打下试试，我撅断他胳膊！
6: 简直是乱弹琴！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7: 刘春林，四连三排一班的，你枪毙了我！
6: 出来！谁是三排长？
1: 三排长啊，受伤住院了。这匹马呢是他的战马，你也理解理解，心情不好。
8: 但自打这匹马跟了我那天起，
7: 他就是八路军的战马，他就是我的战友。你打他就是打八路军，你打他我就敢打你。
8: 你知道他立过多少功吗？你知道他流过多少血吗？
7: 你们这是欺负他，不会说话！
9: 你吃枪药了你？跟上级领导不会好好说话吗？
0: 张科长，这是团部的孔特派员和韩连长。
10: 不用介绍，认识。哎，老张，你说来了怎么又不打声招呼呢？啊，
8: 孔特派员。
10: 哎呦呦呦，别生气，别生气啊！主要是这个。

0: 骑兵裁撤，暂时呢，心里有点想法。这都怪我，是我教育无方啊！我向你赔礼道歉。来，点兵，道个歉。不用解释，道歉。张大人，刚才是我们不对。出来。来来来，道个歉，
1: 赶紧出去赶羊，道歉。
2: 对不起，我传人是我不队，但他不应该打我的马。
3: 走，到其他连我挑选。
0: 老张，哎，你听我说，
4: 你们别走，其他连的好马都被挑走了，只有三排的了，公鸡真的是匹好马。
3: 都是好马呀！哎哎，
2: 别走，
3: 你跟着先上下唱啥？那连我哪待着去？哎，要不要？我还不想给呢。
2: 行了，
4: 哎。
2: 你帮我啥？你都快把马弄给别人了。

0: 万人同志，骑兵团班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韩永正。
1: 请说。
0: 正，小心。
1: 同志们，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骑兵团在组建以来立下赫赫战功，战马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这支古老的兵种已经不适应现代战场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上级首长指示把这些战马分发各个单位做驮马，老弱病残的就地杀掉，改善战士伙食。我跟大家一样，我的心也很痛。我虽然不是骑兵，但是我知道战马是不能杀的，即使战死也要厚葬。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敌人不停地封锁我们，我们供给跟不上，很多战士营养不良，

野盲症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多，不是我们狠心，不是我们无情，不是我们残忍，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国仇家恨就在眼前，民族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包括他们这些战马，为了抗日战争做出了最后的贡献。立正，交团旗。

全体都要漏，向左向右转，立正。

0: 我们家都明白，他不想死。我不管他是什么毛，没有单位药，我只能这么处置。有单位药，那军医的鸡药科就要了。有，
1: 人都让你打走了，你还有脸说？把让开！
0: 错了，我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我去求张科长，我去求政委，我去求司令，我跪我也把他给跪回来，我求求你了，特派员，我求求你了，特派员，你以为是你们家后院吗？这是军队，你给我让开，要不然我处分你。
1: 特派员，不能打他！不能打他！特派员，你不能给人家打他！你不能打他！你不能打他！我求你了，特派员，把他给我拖走！好，看来你今天你是非杀的不可。
2: 你打死他之前，你先打死我！我要和我的战马死在一块儿！
3: 别耍赖！你胡说八道！放宽范围告诉你！
2: 把他给我拖走！
0: 是。
2: 你给我走！
3: 走！
2: 有你啥事？你给我站开！你不能打他！
0: 他是我的战马，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兄弟。你要想打死他，你就打死我，我们俩必须死在一块儿。你开枪，你开枪打死我！刘春雷，你别以为你救过我的命，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就可以践踏组织纪律。你给我让开！
2: 我不让，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战马被打死。
3: 你别逼我，
2: 刘春雷，走！我不走，
3: 走！我不走！
2: 你在想疯了你！你别管我，
3: 春雷，干啥？春雷，
2: 刚才给特派员办卷了，留条命吧。这家里还有爹，还有娘，还有荷花呢。
3: 我不让别人杀我的马，你是个走狗，要杀你就杀了我，别想杀我的马。
4: 特派员，特派员，他是我的兵，我有责任，让我跟他谈谈。
0: 特派员，
4: 刘春雷，你要还认我这个连长的话，听我说。 我韩永正，家里是三代刀客出身。我八岁就骑上马杀地主老财，我这个胳膊为什么老弯着？就是站马上握刀把子时间握长了，习惯了。要说魂，当年谁魂得过我？要说野，别想我还野你十倍。 可我都被这支队伍，被共产党给改造过来了，知道服从命令，知道服从大局。骑兵我当了多少年了，你才当几天，轮也轮不到你这个撒野吧。

0: 我们猜测骑兵团杀战马吃肉，哪个骑兵心里好受的，谁心不是肉长的，哪个人屁股上的老茧都比你要厚。你在这里胡闹什么？ 你带的什么头？你是想领着全团跟着你兵变，还是要跟着你造反啊？那小鬼子还打不打了？国家还要不要了？就因为你这一匹马，你简直就是一个混球！ 你要真想死，我不拦。拿着我的马刀，找个没人的地方割自己的脑袋。但是你要给我记住了，国家都要亡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在战场上，不死在沙场上，在自家的队伍里胡闹，你对得起谁？你是对得起爹娘？ 还是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还是对得起祖宗啊！作为一个骑兵，没有了马，我们依然是一个兵。作为一名骑兵，可以流血，可以流汗，不可以流泪。 入伍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你是一个八路军的骑兵，服从命令。你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朕被枪毙了，你跪不跪？跪不跪？回答我！
1: 连生，你啥也甭说了，俺都明白。连生，我求求你，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
1: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别人打死我的马，我亲自开枪。

0: 正在执行裁撤命令，战旗已受损，战刀已收缴，战马现已集中，请指示。
1: 扫旗。
0: 是。
1: 他那是干什么？
2: 杀战马。啊，
1: 于是你就把马眼睛蒙上，怕马认出你来啊？
2: 嗯。
1: 好了，不要在这冲浪刽子手了，归队吧。

0: 同志们啊，你们团长啊写了两本关于骑兵的小册子啊，这个东西啊刘邓首长看到了很有启发呀，对骑兵又有新的认识。哎，你们想不想知道刘邓首长是怎么批示这个东西的？哎，老钟自己说一下。
1: 好，同志们，我现在传达刘邓首长的指示，骑兵团的裁撤暂缓了。

0: 前两天啊，我和宗团长受到了刘邓首长的接见，这具体的谈话内容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的透露一点啊。中国骑兵啊，是咱们宗团长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建出来的骑兵作战方式。大家都看见了，我手里拿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啊，宗团长谈到了咱们中国的现实情况。 刘邓首长读了咱们宗团长的理论，很是高兴。听咱们宗团长汇报啊，哎，非常的认真，很有耐心。当然，人家也提了不少问题呢。其中人邓政委就问到了咱们骑兵的武器装备情况，是吧？宗团长说了，轻骑兵那就要轻装上阵，放弃那些重机枪呀、迫击炮呀，确保它的灵活机动。哎，刘司令员也询问了咱们骑兵的战法。宗团长又说了，是吧？作为骑兵。 就少用那些集团式冲锋，是吧？以突袭和长途奔袭为主，以上马为机动，下马打仗为主。大规模作战时，可利用那些山沟啊、青纱帐啊、大雾啊，哎，等到这夜幕降临，这些天时地利，再对敌人进行两翼的突袭，是不是？<笑>哎，我说了半天了，你们大家都猜猜，这刘邓首长听了我们俩的汇报，怎么着来着？
1: 啊，说呀，怎么着？怎么着？人邓小平政委啊，听了我们俩的汇报，很是高兴，是当场拍板，取消对骑兵团的裁编，急需保留骑兵团。好，我们保住了，我们保住了。这骑兵团是保留下来了啊，但是我们距离一个专业的骑兵队伍还有很大差距。
2: 为了不辜负首长的希望，不辜负群众的嘱托，我们要严格训练，彻底整顿骑兵。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2: 好，下面请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
4: 怎么样？现在都高兴了吧？啊，
2: 这个屁股下面又有藏马骑了，刀把子又攥在手里面了啊！ 你们啊，要给我严肃的整顿军容风纪。什么警步兵、轻骑兵啊？从今天起，夯不啷给我警起来，能不能做到？下面我传达军区党委的两个决议啊。哎，这个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做出的。第一，骑兵团的整风整军是必要的，效果是好的。 这个军政素质啊，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极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大，有些偏激，这一点要深刻反省，立即纠正啊。
5: 报告，
2: 首长，这事儿是我负责，
5: 我的检讨已经写好了。
2: 啊，算了，坐下吧，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5: 是。
2: 从今天起啊。

0: 工作组撤销，所有的特派员返回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第二，原骑兵团团长宗良玉同志
1: 到，
0: 原骑兵团政委邝宇从同志
2: 到，
0: 即日起停止学习，返回骑兵团，恢复原职务。本来啊，军区是有安排的，想任命你们中团长担任军分区的参谋长，你们邝政委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他们两个人不干啊，一定要回到骑兵团。哎，你们让他们自己讲一讲想法。
3: 我们都不讲了，我们的想法呢，这大家都知道了。哎，
4: 我们都不讲了，哎，讲讲他们的。
3: 哦，有件事情啊，我还真得给大家说说啊。回来的时候呢，邓政委给我打了个招呼，说这个骑兵啊，建制小，这不就一个团，即便将来条件好了，可以扩容，但扩容它不能扩编，在骑兵部队当干部啊，真是委屈了大家。没关系，可以申请调动。刘司令员也有话，这骑兵干部到步兵啊，可以提升一级，排长升连长，连长呢可以升营长，唰唰，很快的。只要愿意调动的话，这陈司令这我们大家都在，可以提出来啊。
4: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拔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9: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插上咱们的钢刀。
11: 时候到了。

0: 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
1: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
0: 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掷地有声的宣告，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

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3至4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

0: 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阴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

0: 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镶满十一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0: 常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明 AI 智能，天然反应，千金大利。

0: 当童趣点亮成长，科学的育儿理念正深入人心，科学保教守护着每个孩子的纯真时光，积木搭建的不仅是城堡，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沙地翻滚的不只是童趣，更是对世界的自主探索。让教育回归童真，让成长充满欢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欢声笑语中快乐成长。而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孩子们走进非遗小课堂，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田间地头扮演稻田小农夫，参与插秧、蔬果采摘，体验劳动的乐趣。同时还充当厨房小当家，动手制作特色美食。这些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中解锁知识宝库，在充满奇趣的游戏天地里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童趣游戏点亮童年，用温暖陪伴守护童心，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充满欢笑与探索的童趣世界。
1: 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倡导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科学育儿模式。
2: 相信说到这儿啊，不少家长就疑惑了，又不能学拼音，又不能学计算，这孩子上小学怎么办呢？大家伙儿别担心，禁止小学化并不是否定学习，而是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0: 和学习特点，让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快乐的成长。
1: 现在啊，在广西的幼儿园里，学习成了一场又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那么小朋友们可以在小小农场里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了解食物的来源和生长过程，还可以在小小画家村里自由挥洒创意，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真正把知识融进了生活里。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黄宁娜老师为我们分享幼儿园里的孩子如何玩出大智慧。
2: 喜欢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游戏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看看儿童是如何在游戏中学习的。这几位中班的孩子在户外玩改造云梯、搭建秋千的游戏，他们探索把竹梯卡进云梯，并在上面行走，又尝试合作用绳子绑轮胎进行固定，制作出舒适和稳固的秋千。孩子们主动创造，想象新的游戏内容，多次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发展了初步的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中，他们通过扛、搭、绑、站等方式，进一步了解了竹梯、轮胎、绳子等材料的作用，获得了大肌肉和小肌肉动作的发展，积累了空中搭建的游戏经验。他们坚持游戏，和同伴合作搭建，培养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是有想法、有行动力、了不起的孩子。游戏让孩子们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习得学习方法，还能丰富认知经验，发展学习能力和学习品质。看，这是孩子们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经历的游戏。我们通过倾听，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游戏动机、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们构思了火车翻山越岭、环游世界的游戏情景。他们用简单的材料，一支粉笔，绘画出列车旅行的过程，运用绳子搭建列车，通过操作和讨论，解决长短问题，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认知跨越。孩子们在游戏中释放天性，获得观察、想象、创造、表达以及空间认知和数学思维等能力的发展。有时候，孩子们会向老师、家长介绍自己的游戏。那么，游戏后，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鼓励他们说说自己的游戏感受和体验，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总结游戏经验，迁移运用到下次游戏或其他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更好地学习和发展。游戏是幸福童年的万花筒。今天在游戏中专注搭积木的孩子，也许就是未来世界的建造家。此刻沉浸在色彩中的小朋友，也许就是未来的大艺术家。这正是游戏馈赠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做的就是守护这份与生俱来的学习热忱，让每个童年都能在游戏中自由徜徉，让每个童年都快乐且有意义。
1: 在游戏中看见幼儿，在游戏中点亮童年。学前教育法第56条指出，幼儿园应当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促进学前儿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
0: 翻译成咱们小朋友们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挖泥巴、种菜菜、开商店，把幼儿园啊变成

0: 闲岛，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大课堂。
1: 没错，大家看，南宁衡阳东路第一幼儿园的小鬼当家超市已经开张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零钱，跟着宝贝们一起去逛超市吧。
0: 好，出发。

0: 新鲜美味的榴莲酸奶，香香甜甜，好味道。
1: 保质期是多久呀？
0: 这个酸奶的保质期是21天，今天刚到货，很新鲜。要不要买回去和家人分享呀？
1: 那就买一组试试看吧。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我的好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我想给他买一套玩具。
3: 我们超市新进了一套魔法积木，可好玩了，它可以拼出飞机、坦克、城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这种玩具，只要5块钱。
2: 好的，我买一套，
3: 请拿好。
4: 我们幼儿园通过恒都小超市，把生活场景转化为教育载体，孩子们在角色扮演中不仅可以学习数学概念，还有提高经济动作技能，同时还能发展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比如计划购物、货币认知等等。这一游戏化实践呀，紧扣了以游戏促发展的理念，帮助孩子们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实现了善玩、善言、善思、善行的四善目标。
0: 今天我们的超市来了很多的小客人，他们一会找我们帮忙，一会又找我们帮忙，我们很开心，因为卖出了好多的货物。今天我在超市里当的收银员站呢，腿可累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当促销员可开心了，因为我把我的货架的酸奶全部都卖光了。
4: 除了小超市外，我们还会利用公共区域设置一些，比如种植养护员、图书管理员、小小值日生等童趣角色，引导孩子们在情境化实践当中解决生活的问题，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促进孩子们身心协调全面发展。

孩子们拿在手上的打击竹具是模仿当地的火钳做成的，反过来看又像山羊弯弯拐拐的脚，它的名字叫羊拐拐。快要失传的羊拐拐再次在萌娃手中摇响了。我所在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县直机关幼儿园成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阵地。当法律的春风拂过非遗的田野，带着壮族风车、彝族磨秋、苗族爬坡杆等民族传统体育器材走进幼儿园，孩子们用小手抚摸着千年纹样。

便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也让文化保护变得生动而鲜活。在科学保育的基础上，我们首创五趣非遗原本启蒙课程，通过去唱童谣培养语言韵律，借助去爬坡杆发展运动，去做扎染激发艺术创造，去打磨丘传承民俗智慧，去种中药根植生态理念。当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描画壮景文样，用传统的方言吟唱古老歌谣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火种在孩子们的心中悄然点亮。教育要守护孩子的童心，我们也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去乡间采风，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把民族节庆文化和身边的非遗瑰宝转化成为原本课程素材，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有一次，我偶然间在《龙鳞县志》这本书中发现了封存多年的民间童谣，在泛黄书页中发现它的时候，简直如获至宝。发现它的时候，它没有名字，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月亮，小月亮》。之后，我们幼儿园老师们就把它改编成了原本课程童谣《大月亮，小月亮》。

0: 学前教育法不仅是国家为儿童打造的成长护盾，更是家园携手科学育儿的行动指南，鼓励家长与幼儿园密切合作，做好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幼儿园共育的伙伴，家园协同合作，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1: 是的，就像种子需要阳光和雨露，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园的双向奔赴。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家长要变身大树，老师要化作萤火虫，托起小青虫的梦。
2: 孩子们，今天园长妈妈要给你们讲一个小青虫破茧成蝶的故事，好不好？
3: 好。
2: 今天的森林阳光明媚，格外热闹，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报名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动物们都在期待这场盛会。
4: 我是一棵百年老树，每年都来当评委，见证了森林武林大会精彩表演。我们下个月就要迎来今年的武林大会了，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呀？
5: 是我，是我，是我。
2: 这时，从熙熙攘攘的动物中，一个身影正费力地往前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小青虫。
6: 我也想报名参加舞蹈比赛。
7: 就你，别做梦了。

0: 笑声如潮水般向小青虫涌来，都在嘲笑他丑八怪，白日做梦。小青虫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揪着衣角。
1: 我不是丑八怪，我可以，我可以。
0: 小青虫眼眶泛红，默默退到树下。被嘲笑的小青虫躲在树下默默哭泣。
2: 小青虫，只要热爱舞蹈的动物都能来参加比赛，加油！
3: 别灰心，坚持就能实现梦想，我来教你学舞蹈，你一定行。
0: 小青虫听了很感动，认认真真地跟蜻蜓学舞蹈，天天都在刻苦努力，反复练习，跌倒了又爬起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武林大会开始了，比赛当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动物们依次登台，带来精彩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一个茧轻轻晃动，小青虫破茧成蝶飞了出来，它挥动斑斓翅膀，舞姿轻盈，惊艳全场。评委激动打出满分，小青虫夺冠。狐狸满脸羞愧，上前道歉：
4: 小青虫，之前是我不对，对不起。
1: 没关系，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小青虫追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同行，在学前教育中，家园共育至关重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幼儿园是成长的乐园。只有我们目标一致，携手合作，才能让教育形成合力，滋养孩子的每一步发展。让我们以爱为纽带，共同守护孩子的快乐成长。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怎么办？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5: 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6: 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8: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0: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师傅到了。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圈子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1: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桂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2: 来到闸口的情况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北部湾海鸭蛋的游刃传

0: 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1: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认真 看镜头。我们养鸡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抓一只出来，哎呦！
0: 哎，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1: 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2: 嗯，真的。
1: 但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我们深圳马鞍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1: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4: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5: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6: 我姓胡斯呢。
4: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普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

一半归茶。湖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成，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隆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

0: 看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口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这个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3: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4: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口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

0: 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1: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去扬州开始，第一年扬沙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但是去插秧，不去钓秧，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投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2: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在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3: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4: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5: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钦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钦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桂字号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桂字号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9: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房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天然海运，千金大利。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囊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从边顾边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意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1: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

0: 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1: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0: 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1: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2: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3: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特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我相信你没一头丝的，真的。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 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 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 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是我已经领到的广西认领，是该项目的选股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十五。
1: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2: 窦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3: 孩子，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1: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坐。帮助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他们的爱，我们可以化成意。
2: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4: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5: 谢谢窦老师。
6: 谢谢班主任。
7: 老师们一切顺利，
6: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8: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1: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大家好，我是贵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的

0: 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3: 等表示那些数，你来。
4: 十、百、千、万。
3: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候，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让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信纸，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5: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2: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6: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7: 亲爱的妈妈，养育之恩。
8: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这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有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就是来看二打鬼子的。
1: Oh,

0: 阳光温柔地洒落河畔，苏州里里古镇在船桨的摇曳声中开启新的一天。青石铺就的弄堂里，人们沏茶品茗，畅聊生活。唐朝初年，因这里春季梨花满田，得名梨花里。唐元和四年，一位叫做黎逢吉的官员奉旨来此整治河道。为了感恩为民做事的好官，人们把梨花里改名为里里。千年时光流转，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水乡生活就在这桥与水的交融中铺陈开来。
1: 去过很多江南小镇，里里真的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里有浓浓的书卷气，诸多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的故居书房旧址，让这里承载着悠长的文脉。这里还有暖暖的人情味儿，走在大街上，无论是认识与否，大家都会彼此打个招呼。骑车过陡桥的时候，总少不了一臂之力给予帮扶。冬日里的水乡，既有水墨的清香，也有岁月的温度。
0: 如今的里里古镇依然保留着河街相邻的布局，一条市河穿镇而过，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这座位于市河畔的周公府祠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2: 这里就是我们里里的一个周公府祠。周元礼呢，后人尊称他为公父公。这个是他的祠堂。
0: 作为北宋理学大儒周敦颐的后裔，里里周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自浙江迁居到这里。他们把家族世代积累的德行与智慧写入家训，希望后世子孙能够铭记于心，代代相传。

居身公检正、处事厚谦温的家风家训，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周家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

0: 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身居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在周氏祠堂内有一座御碑亭，亭内石碑上记载着周元礼一生的功绩。
1: 这个呢，就是周公府祠的御碑亭，
2: 这是乾隆御赐的。
1: 对对对，他临死之前，他还交代这个他的周氏后人，就是凡是他经手的一个水利工程呢，若以后就是发生坍塌损毁的事件，那么他周氏家族一定要负责，就是理赔修缮。
0: 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两袖清风的周元礼，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

0: 然而，他以另一种方式为儿孙们带回了一份无价的财富。在清代，每逢新年，乾隆皇帝都会书写福字，赐给忠诚勤勉、功绩卓著的功古之臣。而周元礼竟连续13年获得这份殊荣，这在清代官员中实属罕见。
1: 喜欢这个福字的
2: 福呢，就是我们民间说法呢，就是叫大善之人必有大福。那么周元礼得到这个福字，也是他多年行善的一个结果。
1: 不仅如此，也是福泽子孙的一个结果。
2: 对。
0: 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人们把周氏老宅旁的弄堂取名为周赐福弄。闲暇时，古镇人喜欢来这儿走一走，带回一份福气，更把一份善念融入心中。
1: 周元礼连续13年得到乾隆皇帝御笔亲赐的福字，是对他心怀苍生、勤政恤民的嘉奖。一心只为解百姓之困、谋民生之利，是为官的至善之道。善方可得福，这13个福字为我们诠释了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生道理，也为我们树立了最质朴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在里里周家祠堂旁，有一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义庄，就是为了救济灾民而建。
3: 这就是周氏义庄。
0: 在历史上，义庄一般由家族修建，包含义田、义学、义仓，用于族内赈灾济贫、赡养老人和支持族内子弟读书。北宋时，范仲淹在苏州用俸禄购置田产，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义庄。直到今天，苏州还保留着10多座义庄建筑。周氏义庄规模宏大，六进的院落占地930多平方米。
3: 义庄不仅是为周家的子孙后代，而且他还要扩而大之，推而广之，凡是周边的穷苦的老百姓，都是他们救济的支援的一种对象。所以周氏义庄就比较宏大，体量也比较宏大。
0: 清道光3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3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元礼的长孙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3: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痛苦。
1: 所以说，其实当时他看到了受灾的乡亲百姓之后，触动了他，然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念头，那就是兴建义庄。
3: 对，兴建义庄。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3: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而且我临时组织粮米也不够啊，衣服也不够啊，医药也不够啊，怎么样呢？需要一个组织，如果成立了

0: 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1: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倾囊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身患重病。
0: 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为表敬重与感恩，里里百姓送给周家一方匾额，上书“德兴黎川”。从那以后，周家成为里里最有德望的家族，被古镇人尊为里里八大姓之首。
2: 周家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财富来兴建义庄，并且在此后一直维持着义庄的正常运转，是什么支持着周家人这么做呢？是善心，存善因，积善果。而里里人也没有忘记周家人的善行，他们把这种善行沉淀出了古镇的淳朴民风。
1: 一座牌坊，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它成为里里古镇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化作一缕纯善之风，润泽水乡人家。在今天的里里古镇，有许多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这座周家老宅如今作为南社通讯处旧址，向游客开放。1909年，柳亚子等一群怀抱理想的进步诗人，以笔为剑，以诗为媒，成立了旨在推翻封建统治的南社。那时， 周家老宅成为哪

0: 建设诗人们集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吟诗作赋，畅谈理想。大家把诗词贴在房屋四周，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情与诗词一起在风中飞扬，激励着每一个为国家未来而奋斗的人。为南社活动免费提供食宿与场地的，正是周元礼的第六代后人周云。周云的次子周大友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南社的故事。
1: 顺治里边印制成功的，
2: 当时呢，南山的诗人啊，他们在这里活动的时候呢，住在对面那个房子里边呢，是唱作诗词。烂掉人家住的，这自己睡觉睡到这个葡萄架下面，留下这个诗句的：主神睡觉书篱下，花培丰满点各一。早上起来的这个身上穿了那个花培的，穿了一件花衣服。
3: 那您的父亲给朋友们无偿的提供吃的，提供住的地方，那他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2: 他实际上是非常节俭的。我听那个我奶奶说过，我父亲呢，他过冬的时候，一件厚的毛衣都没有的，不舍得买，自己呢尽量的节俭下来的这个钱呢，为人家呢做一些善事，这样呢他觉得呢心里呢比自己穿暖了更舒坦。
0: 在这些进步诗人的影响下，很多周氏子弟走上革命道路。周云的长子周颂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被日军逮捕，出狱后因伤势复发离世，年仅27岁。周云的女儿周杰18岁投笔从戎，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福州、漳州、厦门的战役。周家人把扶危济困的善行化作了为国为民的担当，成为水乡最坚韧的风骨。如今的里里古镇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独特的水乡风韵也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这段时间，周大友正和朋友排练一部戏剧《情满离川》。
2: 房子冲掉了，田屋都淹了，家破人亡，这种感觉真是要歇歇的。
0: 这部戏剧讲述了周家先祖周光伟兴建义庄的故事。老人想在节日期间为游客们义务演出。在戏友和乡邻眼中，周大友不仅多才多艺，更是个热心肠。前段时间，李静一家来里里游玩时，他的外婆旧病复发，右腿突然失去知觉，难以行走。周大友听说后，帮忙联系了医院的骨科医生，还细心地安排好住宿。从那天起，周大友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医院陪同他们就诊。
3: 您也80岁了，这天又这么冷，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带着他们去寻医问药呢？
2: 这样子比较踏实，人家人生地不熟的，这里不方便，你带他过去，他们就是方便多了呀，也是举手之劳，这个谈不上什么帮助。人家如果早一点康复，我感到就是心里也是，我也是体会到他们那一种喜悦的、高兴的。
0: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对于李静一家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腊八节那天，李静和外婆意外地收到周大友一家送来的腊八粥。
3: 在腊八那天，他们还给你们带了腊八粥。
4: 他们一家人还有阿姨，大概7点钟左右，带着热腾腾的这个腊八粥过来，因为我外婆都感动得都要流眼泪。

0: 一碗冬日里的腊八粥，驱散了严寒，更温暖着人心。一个多月后，老人身体痊愈，在离开李李前，他给周大友写了一封感谢信。您们一家人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帮助我解决了病痛，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们的恩情，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有一句话，感谢，感谢，再感谢。
1: 善呢，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帮助别人也是快乐自己，也等于是给你带来了一定的福分。
0: 在周家人看来，帮助别人更是为自己求得一份心安，一份福气。春节前，李李古镇为了迎接游客，要设计一版新的旅游折页，但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许多设计公司已经放假。做平面设计工作的李静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忙完成了新折页的设计。
2: 聪明它是一种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我相信就是福往者福来，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回馈这座美丽的古镇，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善行的循环。就一个人在接收到另外一个人这样无私的帮助之后，他好像会被激发出更多的善行，然后在我们身边形成这样一种善意的网络，就像一滴水融入另外一滴水，逐渐在一个一个小小的善举汇聚成一股社会的暖流。
0: 福往者福来，一个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成就了一场善的传递，也温暖着更多的人。春节期间，刑满黎川正式为游客们演出。
3: 事已证明，救治守正，知者是。
0: 施衣赈米，捐资助阵诸善事，力之所能者必为之。力之所不能者，呼吁众人合力而为之。
3: 他力而为之，
0: 句句台词传递着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心愿和信念。一个微小的善意，是寒夜里点亮的一盏灯，是风雨中撑起的一把伞。这份流淌在血脉中的良善，成为今天的水乡最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行业的服务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喂，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这么简单，还容不得过分。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放，不叫我爹回来。这个呢，不跟他提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哦，大世纪讲以前在青年时代他是卫生过的习惯了哦。
1: 帮忙爱问拜也不理我
2: 爱顾的
1: 拜不理
2: 呢这也有顾中话了，那轮了就不着你就得顾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叫房房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
2: 哦，房就是那样，
1: 是这么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子，房子
1: 哦，房用的。
2: 阿母阿婆的房就要废了，要多一点。但是不是房啊？我了不是爷爷，我进南都南都都得了，就办困难，忙啥办？困难的是你包容，不是要看你马上就是丈夫，我的妹妹姐都是做的不要苦，我忙你妈了苦的，就我跟得了。你一个忙熬夜，忙到很减肥，不让了，不把这个内容让。不要搭配，不配是在那种路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哦，
4: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呐、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6: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工。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7: 环江，
1: 环江啊，
7: 环江。
1: 那不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7: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7: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6: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6: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6: 灯草，对。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6: 茶油。
7: 茶油啊。
1: 茶油是吗？
0: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

0: 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1: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2: 烧了吗？
3: 啊，还烧烧。
2: 不打的。
3: 疼没？
2: 没疼。
3: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德国毛那个为家来为哪儿在德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关破乱门
2: 关马古乱马古乱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可烧我烧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还得跟拿我让告让爱的跟照顾的，有的不然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了，不止不止又拉你的不压面的，不止慢些到中间那我就低中间
4: 那手工打粉我都这样的打我这样的来啊是啊万丈水没走又像他，
3: 现在也像，
4: 很像，很像。
6: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概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7: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7: 这么多
3: 儿女的
7: 哦，这么多啊。
8: 农家买卖老婆你跟没
2: 你跟啊
8: 你跟
2: 啊啊拜老的用这个用没啊没啊过得外那真
8: 老婆在你玩没
2: 玩没玩
8: 怎么玩呢
2: 要过玩
8: 过玩玩过来
2: 玩过来玩过来
8: 哦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9: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7: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9: 哦，对。
7: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9: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7: 你这个好一点。
9: 对对对。
7: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9: 你看它圆圆比较均匀点哦，
7: 圆比较均匀，
9: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7: 光滑，
9: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1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

0: 娘娘
1: 娘啊。
2: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3: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4: 味道很，怎么生的肉啊？
2: 寻味深山觅长寿，
3: 嗯，好帅哇！
2: 侗乡美食吃不停，
5: 真早就
2: 养生妙招藏门道，
5: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2: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3: 我喊到韦兰秋，是幺零三台的，结果有我儿子啊，挺皮车啊。
6: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3: 妈的，
7: 八十一，
8: 八十一岁啊！
7: 嗯，我的十九童，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讲我讲要你，要骂你。
8: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五代同堂
7: 了，
8: 是啊，五代同堂。
7: 你丈夫妈也蛮精得的，不计衰也。
2: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8: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2: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9: 是用来干嘛的？
3: 偷羊，
5: 抓羊。
8: 这不是玉米吗？
5: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来给你帮他抽一下。
8: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5: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10: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8: 这个玉米棒有二十年历史了。
10: 啊，那我怎么抓？越送越抓不到。
8: 哦，是抓不到，
10: 有个抓不到，我能去抽。哎，好臭！
8: 这喝妈妈的，
3: 我不让喝。你们有个老奶奶没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2: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二十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3: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7: 他
3: 叫
7: 万代不愁，
8: 万代不愁人。
7: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能自抓能吃能自抓。
3: 那是你老了，你要有个能力出。
8: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玉米都带来了。
3: 要拿过来给妈过呀！
5: 反正要找你就养住了，找一个。
8: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3: 我就经得啊，经得错，那我男没经得错。
8: 哦，不经得错。
3: 哦，那老来经得。哦。
5: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8: 万代不求人
5: 哦，对，得了，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8: 啊？不对呀，我也不敢搓呀，这搓什么？
5: 那人两

0: 干以后不？
1: 他的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的。
2: 这是你的宝贝，
3: 这是太太的宝贝，
4: 小宝贝，
5: 挠痒痒的，
4: 可以挠痒痒，可以挠痒痒。
2: 哦哟，那没错。
4: 啊，这是什么？

0: 有买布啊，毛笔，我毛笔一年够啊。
1: 几多钱？
0: 哎呦，能行的。哇！
2: 不糊。
3: 洗澡。
4: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3: 小松鼠。
2: 小松鼠。
3: 这是什么？宝贝吗？
4: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3: 小可爱，你要好好乖乖呢。
4: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3: 这是迪士尼的宝贝。
2: 哎呦，狗狗，狗尾。
5: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晾晒等十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4: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好吃。
5: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0: 来，好味道，
2: 好味道，
4: 好味道。啊，
2: 这个
4: 咬断了，好吃，
2: 好吃过，
0: 好吃是，
2: 耶，最棒，对吧？最棒过。
5: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6: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2: 卖那么多。
5: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6: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2: 有，那边有东西。
6: 酸肉
2: 是什么味道啊？
6: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2: 很发酵的味道。
5: 盘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6: 放好多盐。
5: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6: 要把它拌匀。
5: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0: 你小房间头有头没有哦？
2: 放心喽。
5: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 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

0: 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1: 你这手上是什么？辣椒吗？
2: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1: 哇，好神奇！
0: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2: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1: 妈妈，摸一下
2: 。嗯，
1: 对了，糯米饭，
2: 烧火蒸起来。哇！
0: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2: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3: 好美好美。
2: 奶奶喜欢喝油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0: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3: 很重的女人不买那个粉的老水嘞，
2: 好的。
0: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3: 头发都一粒够了。
2: 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腻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0: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3: 香味了没
4: 有？香
3: 了，香了。这木叶呀，要死人！你看那男人哪，就为了种巨粮，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2: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3: 又吃又穿，暖暖脸，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暖暖水啊，暖暖脸啊，保护身体有安全呐、
0: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2: 我们的感情、就像亲母女一样。
1: 亲母
2: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5: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长命百岁。
1: 这都已经超标了。
5: 已经超标了，对。
1: 长命两百岁。
5: 对。
0: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南宋，一个儒学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理学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儒学大师躬身兴教、具图讲学的实践。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思辨哲学，经由南下的学者带到了八桂大地，为岭南文教注入了新思想，使这片山水绵延千年的文脉拥有了新的气象。本期广西故事，带您探寻一代理学宗师的理水弦歌。虞山，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历史文脉的渊源地。相传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至此，人们立碑建庙作为纪念。历代虞帝庙几经修葺，均有石刻记载。其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镌刻在南宋淳熙2年7月，有朱熹撰文的《晋江府新作虞帝庙碑》上。据史料记载，这位大儒从未到过桂林，可这里为什么会留有他做的碑铭呢？这就不能不提到朱熹不容小觑的朋友圈了。朱熹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却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朋友也大都是名儒硕学。其中他最敬重的朋友张氏，曾于淳熙2年至淳熙5年至晋江府兼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张氏，汉州绵竹人。张氏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的贡献巨大，他在湖南创建了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广西地处边陲，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便深入民间了

0: 解社会风俗。他主张通过教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弘扬先贤正统文化，最终改变当地的渔风陋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在虞山重修虞帝庙，成为他要抓的首件大事。
1: 顺江而下的时候，从北往南走的时候，首先从看到的第一座山就是看到虞山，看到虞山就相当于进了桂林城。
0: 当时桂林城北的虞山虞帝庙由于得不到历任官员的重视和维护，变得破败不堪。于是张氏决定按国典标准重新修建虞帝庙。他还请友人朱熹撰写了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摹刻于岩壁之上。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五里，而今虞山之下，王泽之湾，盖莫详其时所自立，而有唐石刻祠在焉。碑铭里提到的黄泽湾，是今天虞山脚下韶阴洞前的一湾清水，而唐石刻则是虞山公园现存记述虞帝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刻于唐建中元年的顺庙碑。
1: 唐代初年，李昌敖当时的刺史平定南蛮潘长安后，然后来到桂林重修的这个虞帝庙，韩秀石写的文章，韩秀石是当时韩愈的叔父写的文章，由韩云卿写的字，李阳冰刻的碑，以前李阳冰被称为李虎，是李白的叔叔，合称三绝，所以叫做三绝碑。
0: 朱熹在碑文中赞道，自从张氏担负起了治理南疆的重任之后，满怀着恭敬的爱心主持重修了虞帝庙，来报答千百年来给人民带来福祉的虞帝。这件张氏邀请朱熹撰文的石刻于淳熙三年做成，书碑者吕胜义，撰额者方士尧，均是朱熹的弟子。除此之外，好琴瑟精于乐律的朱熹还写了一篇虞帝庙送神乐歌词，作此歌以慰贵人，歌词颇受楚辞影响。词中唱道：虞之阳兮离之虎，黄将及兮孤旅虎，贵酒战兮遥伤，黄之归兮何许。张氏在桂林除了重修虞帝庙以彰显儒家正统，还大兴府学，在广西这个边远地区传播理学思想。1177年11月，朱熹为张氏撰写了重修靖江府学记，这篇文章成为了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从朱熹文中的描述看，依稀可见当时靖江府学的规模：殿阁重厅，堂宇广深，师生之舍，环列不外，隆隆逸逸，不耻不漏。
2: 朱熹在这里面就回顾了中国的学校的历史，更多的是偏向于书院的历史。他就说，中国早期的学校呢，更加注重道的传播，但是到后来呢，尤其是唐以后呢，他说这个功利主义这个色彩就更加严重了。直到宋才开始，对于书院就开始重新重视。所以朱熹就表扬张氏在这个桂林开办书院的事情，他觉得张氏他重新恢复了思道，他专门在这篇文章里面赞扬张氏，说这个广西人有一个老师了，就是张氏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了。
0: 朱熹和张氏都是主持或兴办四大书院的一代宗师，而由朱熹编纂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为《白鹿洞书院学规》，被誉为天下第一学规。它不仅影响中国

0: 透视书院的办学准则，也影响了世界。此外，朱子制定的很多古礼也成为后世典范。秦汉以来，祭祀余帝典礼上的乐章都是固定的。到明代时，由于祭祀的缺失，后人就将朱熹为广西人所作的《余帝庙送神乐歌词》谱上曲调，在祭奠时作为演奏的乐章。余山因有余帝庙而成为张氏最为偏爱的风景点，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注入其间，将余山山洞命名为韶音洞，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韶音洞记》，记录了韶音洞的发现及修建过程。在山上，张氏修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南熏亭。南熏意为熏风南来，熏风即和风，张氏以南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治理让百姓如同沐浴在和煦的熏风之中。南宋初期的广西因地方民情复杂，军政混乱，不仅有地方官军，各地还有地方武装争斗不已。张氏首先在靖江实行保武法，精简州兵，禁止有的州以军费不足为理由对百姓加重赋税来补充军费的行为，改善军民关系，见成效后推广到广南西路。
1: 他说我到第一个地方去治理一个地方，首要的就是要树立私道，让大家知道应该去学习哪些人。当时有一个昭州知府，他去见张氏的时候，他说我到昭州去应该首先要做什么事呢？那个张氏说，那你首先就应该建一个市，去祭祀谁呢？稻香先生。稻香先生就是曾经在昭州当过知府的，叫做周浩的一个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官员。所以这个是张氏推行祭祀当地先贤，以构成一个大家有楷模学习的这么一个政治氛围。
0: 赴靖江任上时，张氏将兴学设教视为施政的第一大事。这位曾经主教岳麓书院的一代学宗，每到一处都积极兴办学校。淳熙二年，他又在靖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并写了《三先生祠记》以示纪念。在张氏为靖江府许多州县所做的学记里，也都表达了他祭祀理学的情怀。政务闲暇之时，张氏经常前往州县学讲学。当时的广西社会风俗中存在着不少落后的东西，张氏颁布御俗文，将有病不吃药、迷信巫师、买卖婚姻、拐骗贩卖妇女等有害风俗通通取缔。通过一系列的兴学教育活动，广南西路的教育水准有了明显提升，道德风尚焕然一新。
1: 张氏其实在桂林就做了很多教化的事情，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兴办学校。他在这个靖江府期间，广西至少重修了四座府学。
0: 宋朝普及并兴盛鹿鸣宴，这是古时地方官祝贺考中贡生或举人的乡饮酒宴会。淳熙四年，广西乡试结束后，张氏就为中举诸生做鹿鸣宴诗。张氏教导儒生争取考进士，博取功名，实现报国的夙愿。一句“盛世取材先实用，儒生报国起身谋”，令这首诗成为南宋鹿鸣宴最有气势的诗作之一。张氏经略广西虽不到四年，但每天从晨起忙碌到日夕，不敢稍有懈怠，政绩卓著，颇得人心。但是

张氏的夫人和儿子张卓先后在广西去世。伤心之余，他连奏上书请求离任。淳熙五年，朝廷改任张氏为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之江陵安抚本路。临行前，张氏与诸多好友同游桂林名胜，以慰其对桂林依依难舍之情。在西山湖畔游览之余，张氏提笔手书“招引”二字，送给曾经问学于他的继任者詹宜之。这是张氏留给桂林的最后墨宝。淳熙七年二月，一生都在为南宋的安危和中兴忠言进谏、呕心沥血的张氏，病逝于江陵府舍，享年48岁。消息传到广西，晋江之人哭之有哀。朱熹接到讣告，悲痛难抑，他心中警醒，感觉自己不必为官耽误生命，而当回身以理学儒业为重。在《宋史·朱熹传》中，朱熹一生至少有27次辞官经历，其中一次是在光宗绍熙三年，他请辞晋江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一封辞免晋江府状中，朱熹坦言，晋江守臣时间率司之事，有数千里边免军民之际，举措得失，所系不清，而自己又非边帅之才，实不敢冒当中计。在第二封辞职状里，朱熹又上书晋江知府，始专西南一面军政边防之际，责任至重，非他率也。离开仕途的朱熹集中精力著书育人，潜心改造儒学，他创立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桂林戎湖之滨的这所学校，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宣城书院。南宋景定三年，桂林知府朱四孙向朝廷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城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皇帝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今天的桂林漓江边，静静伫立着张氏塑像，石上镌刻着他的理学思想、执政理念、一生著作，以及他亲书的座右铭《论语·尧曰问政》一章。800多年前，一代儒宗勤政务实的作风、匡济天下的情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山水不言，书声不绝，漓江之畔，弦歌不辍。张氏带来的这一场理学南下的思辨之旅，润泽了八桂文脉，让文教之风在这里生根发芽，渐次长成了参天大树。

0: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给大家的智能千行百业，千古大业。
4: 2026年，八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新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通途的物理定义。它以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作为边海防工作的首要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边海线行进，这是延绵数千里的国境线，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线，更是长治久安、开放振兴的时代发展线。一个个山海守边、智慧控边、边贸发展、边民安定的场景，让这场步履的奔赴铺延成为更续与兴盛的绚丽图景。

0: 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统筹边海防安全与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建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他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清晨，海拔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戍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维岛上鲸滩如耀，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岗东兴市街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这种无人

0: 巡逻车，别看外形有点呆萌，它却是台集成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边海防的一个缩影。路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区、敏感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边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让管边控边精准高效。双反二维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兴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空中巡，科技防，智慧管，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林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村民来往出行只能靠渡船。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到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跨度4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1: 我们村的鲈鱼很出名的，肉质很鲜嫩。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2: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3米，这可谓是伸手可出界，一跃可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2: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它的高度有1.1米，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知道为什么都是小石渣路面吗？它也有双重功能，既限制了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联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0: 有一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被智能化口岸贸易取代。
3: 这是全高街这个扁

0: 那人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上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得很好。
1: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为笔。广西边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新边壮美画卷。得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得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上一河分两国的独特美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得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着陆海相连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边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新时代广西的壮美篇章。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3: 95%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4: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5: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6: 发给 AI 智能签名。

0: 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
1: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
0: 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掷地有声的宣告，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

0: 三至四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三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港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真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一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

0: 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十一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早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整给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啊，
1: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了。

0: 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1: 好啊，人很精干。很年轻的吧？
0: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1: 嗯，
0: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松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1: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0: 好。吴松的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2: 帮会？
0: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0: 嗯，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个口，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啊、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啊、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啊。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儿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嗯，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有

0: 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松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松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2: 好啊？
1: 黄团长，你
0: 欢迎欢迎。谢谢。
3: 就这样吧，陈副先生，你到了乌松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辅导过的。再见。

0: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地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只是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跟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3: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父老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3: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3: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3: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3: 轻点嘛。
0: 嘘，
3: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0: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1: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0: 那好极了。
1: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0: 他什么时候来？
1: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航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你们张老板呢？
3: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4: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4: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4: 嗯，还要看涨。
2: 好，
5: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5: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2: 哦，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4: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4: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2: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4: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4: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4: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4: 好
2: 啊。
6: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7: 是。

0: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1: 小老大？
0: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1: 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0: 不姓张？
1: 我记得他是姓刘。
0: 哦，
1: 叫刘德彪。
2: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1: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2: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1: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2: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1: 是。
3: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4: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5: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4: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5: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4: 好，准10点。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来了，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禽兽。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0: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声明吧？
0: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
3: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沈阳丢了，
3: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我们要想把小鬼子成功的赶出去，那得分三步走。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2: 一块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4: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这不对吧？老百姓以为
5: 见政府同命。
6: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
7: 练成钢，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8: 小鬼子还等着我们呢，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9: 插上咱们的钢刀。
10: 时候到了。
11: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2: 是他自己来的。
11: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2: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11: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2: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11: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13: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12: 他就是张老板
11: 啊，请坐。
13: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11: 何必着急呢？坐。
13: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

0: 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死了，后会有期。
1: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0: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1: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0: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1: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0: 大哥，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1: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0: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1: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0: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1: 哦，
0: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1: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0: 哦，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亲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4: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4: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0: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5: 巧极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昨天
6: 啊，
5: 我正要找你。
6: 什么事啊？
5: 哎，
6: 我还有应酬呢。
5: 啊、哦，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6: 什么东西啊？
5: 怎么样，有办法吗？
6: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5: 所以才找你嘛。
6: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5: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成佣金。佣金还可以涨，
6: 那我试试看吧。
5: 好，就这么办了啊。
7: 老李
5: 啊，
7: 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5: 谈点生意。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8: 马科长来了，
9: 久违久违，
8: 好久不见，好久。
1: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8: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1: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5: 好，

0: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1: 久仰久仰，
2: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0: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2: 行，
1: 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0: 那好，
3: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2: 长跑北路生意。
3: 啊，
2: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3: 好说好说。
4: 金老太爷到。
0: 金老太爷来了。
5: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5: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3: 今天是袁隆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呢。
0: 那诸位一会儿请里边坐吧。
6: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0: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会儿一定请过来呀。
5: 哎，
6: 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5: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6: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0: 对，
2: 马科长请。
1: 好好好，
2: 吃了，请请一请。
5: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行，
1: 谢谢。好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7: 什么？
1: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7: 我倒是盼望过了，
1: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2: 请，谢谢。
7: 好好谢谢。
2: 好好好，
1: 公事公办吧。
2: 坐坐坐坐。
1: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2: 哪里哪里，
1: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2: 坐船。
1: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2: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1: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克？
2: 共有365颗钉。
1: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2: 像背的嵌板。
1: 有钉有眼，
2: 脚下走的跳板。
1: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2: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0: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2: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1: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2: 前年。
1: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2: 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0: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1: 那小老大对苏州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2: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1: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6: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1: 金老太爷，
6: 太爷来来
1: 来来，敬酒敬你们酒。你难得
6: 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1: 吴老板。
2: 好，吴老板。
0: 请请请。哎，加座加座。
6: 来来来，敬敬敬
0: 敬老太爷。
6: 我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来来来，
0: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1: 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8: 是啊。
2: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3: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6: 帖子我也收到了。
2: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

0: 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嗨，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2: 是啊，是啊。钱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0: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1: 嗯，上海蒸油存底薄，期货可居，有远见，
0: 有远见。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1: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2: 好。
1: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0: 可以，
1: 可以。
0: 那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1: 当然。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0: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0: 怎么样？梁红同志租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爬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来，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啊。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2: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啊、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呵，
0: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2: 走吧，
0: 走。
2: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2: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2: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3: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逃到上海来呀、啊？
2: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4: 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不干？
0: 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周副官。啊，
1: 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2: 为什么要统治吗？
1: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到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2: 哦。 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1: 好，我恨死他们了。<笑>好了，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路货呀。王老板，这个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1: 好，好，好，老徐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数有数。<笑>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有什么不错？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的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3: 那一定尽力。
2: 坐坐坐。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啊。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啊。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远农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3: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4: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3: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1: 黄元龙，哼，
0: 要靠我们自己。是。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是。
2: 处长找有事。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0: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哦。
2: 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0: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0: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0: 是。
1: 吴凤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0: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1: 吴松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2: 情况很复杂，吴松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松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1: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松吗？
2: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3: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松交给黄元龙了。
2: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1: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2: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3: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警报员，马科长，
1: 夏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张大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好，
1: 驻关。哟，你送张老板出口。
3: 好的，就是这个。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2: 好。
3: 开船吧。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委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2: 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腰痛，又是近又频又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

0: 消炎消肿，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对不起，误会了。误会，哼，
0: 光官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1: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0: 真是心太甚。
1: 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0: 是马的，
1: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

0: 哎，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1: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0: 打开。

0: 是犯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1: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
0: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1: 是，
0: 走吧，走吧。
2: 小子，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0: 他妈的，你混蛋！进来。 苏中305来的电报。

此军反清乡，他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兵站要立刻抓到。炮要是运走了，我就死了。

0: 敌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深。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金牛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
1: 海哥，要把我抓去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0: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2: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3: 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2: 好。

0: 知道。
1: 什么人买的？
0: 不知道。
1: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0: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1: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1: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1: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1: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1: 是。
4: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1: 是。
4: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1: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0: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
0: 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好。

0: 来，我们派人买那些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理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2: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啊，
2: 等等，待会儿吧。
5: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达维马福根吗？
1: 是。
0: 他没跟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

0: 你的电话，让他等会儿好嘞。喂，你等一等啊。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1: 把你搞这么几个混账同学，怎么三不四，岂有此理嘛？啊！
0: 哎，王马科长，
2: 是啊，啊，你说什么呀？啊？哎，你嚷个什么呀？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马科长，你快来呀！
3: 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了一会儿啊？

0: 上老根。
1: 高丽老板，哪里思路个？
2: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3: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2: 工东西的个？
1: 通通的，通通的，
2: 通通带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2: 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间谍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我也做不了主啊。阿秀，你给黄金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
1: 嗯。人呢？干嘛呢？
2: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夫人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2: 多加小心呐。嗯。祝你胜利。
1: 我将来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3: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你。

0: 翻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刚才无名替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替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你跑到哪儿去？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

0: 电话，某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实际，认准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毛无敌贴一贴。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4: 什么货？
3: 钢管呢？
4: 什么钢管？
3: 无缝钢管。
4: 你别开玩笑了。
3: 你不信？
5: 张老板，是真的。
3: 谁跟你开玩笑？
5: 舅舅。
6: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
7: 把钢管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你，郭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了，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3: 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命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4: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4: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3: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跟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跟来了。
4: 好啊，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6: 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1: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1: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1: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哦。
1: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1: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钢管让马夫根带来的人发现了。
1: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淞？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
2: 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啊，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3: 啊，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3: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3: 嗯，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2: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4: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3: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马科长，马科长。
2: 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有马夫跟担待。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3: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
5: 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好，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哎，
3: 我黄元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5: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6: 你立刻带人到吴淞口岸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人入卷。是是是。
2: 我马上就去。
6: 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贝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6: 笑话，这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
5: 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好，黄副司令，开船了吧？好，开吧，开船吧，开船。钢管是救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 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炮火，
7: 哎。

0: 马不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根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关注一周时政要闻。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9月19号，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9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9月20号至21号是第23届东博会公众开放日，专业观众前来寻找商机、洽谈合作、开拓市场，市民群众尽兴逛展，感受开放带来的便利。在人工智能展区，迷你机器狗、具身机器人、AI 眼镜等产品受到热捧。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汇集。

0: 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观众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这个 AI 眼镜翻译的太好了，很流畅，特别的好。
2: 自己做跨境，想尝试一些新的科技类的东西。
0: 在魅力之城展区，各国参展城市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产业让人眼前一亮。参展商纷纷依托东博会平台吸引顾客开拓市场，这其中既有老朋友，也有新伙伴。
3: 去年是我们第一次来嘛，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就带了我们全新设计的这一套展架，
4: 有一些东盟国家的客商直接进行洽谈，甚至已经有几个有意向了，就等我们展会结束后再去深度交流。
5: China ASEAN Expo is
1: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我们会见潜在客户，并在中国开拓业务的一个平台，我们很高兴能参会，与客户建立起联系。
6: 9月21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介绍丰硕成果。
0: 本届东博会汇聚73个国家3432家企业参展，截至9月21号13点，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人次，创新高。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总交易额2800多万元。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本届东博会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会上公布，第24届东博会初步定于2027年9月17号至21号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
7: 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首次设置 AI 赋能采购对接专区，首次设立离境退税服务点，首次免税向境外厂商提供上网流量卡服务，首次现场启用智能环卫设备升级餐饮服务。
0: 本届峰会累计取得25项机制性成果，依托平陆运河、数字合作、商事法治保障等多重发力点，首次举办多场 AI 主题专项编会，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东盟 AI 创新成果，发布合作案例集，全方位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科技产业链合作。
8: 本届峰会是一份服务3.0版落地的实景答卷，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让产供链紧密的融合。AI 主题编会和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的案例集，拿出了可复制的成功案例和应用场景。商事法律论坛的12项成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
6: 9月18号，历经2天航行，南宁至杨浦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号泊位，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顺利抵达海南自贸港。
0: 本航次搭载鱼风水泥、杭桂石料、红狮熟料、罗汉果汁等多品类货物，其中部分水泥货物经由铁路运抵南宁港装船，完整跑通铁江海联运链条，实现集装箱一箱到底，减少中途换装环节。
9: 从南宁港出发，经平陆运河出海，经过北部湾直达杨浦港，节约时间7到10天。
0: 过去受水上通道制约，杨浦港对接西南内陆的连通能力存在短板。随着南宁至杨浦江海直达航线落地，杨浦港直接接入西江黄金水道内河网络，广西西南腹地的建材工矿产品可顺运河南下运抵杨浦，海南的热带农产品、杨浦的远洋中转货物也可以运往西南内陆，构建起低成本大运量的双向水上物流走廊。
10: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我们可以快速接驳外贸干线网络直达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流转周期。
0: 平陆运河连通内河大海，一条航线牵起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未来，借助平陆运河这条国家战略通道，海南自贸港将和西南内陆实现更加紧密的双向连通，优势互补。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当中，释放更大开放动能，更好对接东盟，面向全球。
11: 平陆运河开通以后，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 协同联动格局，叠加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注，

0: 中转便利化等自贸港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更好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1: 9月21号至22号，第七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办，涉跨境电商、网络信息安全、米粉制作等12个项目，涉及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服务业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14个社区市近5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南宁、柳州、河池代表队分别获得第1、2、3名。感谢收看，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2000多万农村群众实现喝好水。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抵达海南杨浦港，文旅牵线产业夯基，边关盛会赋能开放发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9月21号至27号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9月21号在南宁市举行，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宣传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期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6进、民族工作8跪行主题采访宣传等活动，通过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2: 把一些民族团结的政策宣讲宣传送到社区、企业、学校，组织孩子们开展一些文化的交流。
1: 在河池天鹅，9个涵盖非遗传承、民族歌舞、法治宣传的节目轮番登场，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讲解，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对民族政策的理解。崇左龙舟举办壮景记忆竞赛，近150名选手参赛，在经纬交织间织就出纹样精美、寓意丰富的壮景，助力传统非遗技艺创新转化，带动妇女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3: 我会主动带动身边的邻里乡亲，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起，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讲团结话，做团结事，助力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工作越来越好。
4: 我们希望挖掘和培育一批技艺精湛

0: 能带就业、能促增收的本土资粮技能人才队伍，推动非遗技能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百色龙鳞举办2026年长兴节民俗。

0: 各族群众耕耘收获的故事。
1: 这个长青节让我感觉到一种民族融合的感觉，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2: 我们以传统节庆为抓手，深挖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为各族群众搭建平台，在节庆共享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持续推进农村供水建设，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保障群众喝好水。十四五以来，广西大力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创新推行3+1标准化建设管护模式，累计投入260.34亿元，实施上万处供水工程，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3.7%，2022.9万农村群众饮水保障水平得到改善，实施10860个农村供水工程，提升了2022.9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截至2026年8月，全区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大幅提高，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同时，广西还出台农村供水用水条例，配套多项规划方案，构建起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按照建大并中减小思路，统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集中供水和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全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供水网络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大石山区、边远山区群众用上稳定自来水。
3: 我们按照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多元筹措的原则，拓宽了资金渠道，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地方债券、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全力保障工程建设，同时联合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疾控等部门，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农村饮水水源保护区老化立制工作，建立了水质检测监测机制，加快完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体系。
0: 9月20到21号，民营企业参与东盟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南宁举办，着力搭建多方对接交流平台，服务民营企业稳妥有序参与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拓展和深化务实合作。现场来自中国和东盟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园区、金融、法律机构代表，围绕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助力民营企业出海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交流。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泰中罗永工业园、中国老挝莫憨莫丁经济工作区三大标杆性跨境合作园区进行专场推介，各方面对面交流，精准对接合作需求。
4: 通过这次的会议，我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投资政策，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 AI 产品、机器人，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带入广西。
5: 东盟市场已经成为三一在海外最重要、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下一步的话，我们准备加快人才和供应链的本地化，包括各种网点啊、仓储啊等等，来推动在东盟市场的布局。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今年1至8月，广西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3747.2亿元，同比增长6.4%，民营企业外贸总额占同期广西外贸总额的66.1%。近日，中国东盟广西中检 AI 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双方将以产业园为核心，布局智慧农业、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科研转化、人才交流等业务，打造中检三产融合农业示范样板。 柬埔寨泰中旅游贸易与农业发展促进会与广西中柬

0: 联合发展实业有限公司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1: 项目会在原有基础上做升级，所以呢，从技术还有那个养殖这方面得到更大的提升，把我们的产品就是走出国门，
2: 特别是 AI 智能，这个是我们的很大的需求，是通过这个东盟博览会的机会，我们有机会介绍很多我们的产品。
0: 与此同时，中美华融集团与项目企业敲定投资战略合作，为项目注入资本与资源。香港融氏投资集团也签署投资协议，两大项目合计总投资96.86亿元。
3: 东博会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也是南航深耕东盟市场、优化航线网络的重要窗口。东博会期间，中国南方航空围绕中国东盟航线展示航空运输硬网络与亲和精细软服务。
0: 为更好服务中国与东盟商贸往来，南航依托广州枢纽打通东盟与中国互联互通的空中通道。2026年夏秋航季，南航共执行36条中国东盟航线，除覆盖东盟各国主要城市外，还延伸至沙巴、清迈、芽庄等东盟中小城市。
4: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预计将带来的新的客流需求，南航将进一步扩大广西到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运力投入。
0: 今年1至8月，南航共承运经广州枢纽中转往返东盟与广西的旅客同比增长12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4: 东博会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也是我们南航深耕东盟市场、优化航线网络的重要窗口。南航通过广州枢纽架起东盟国家。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历经两天航行，南宁至杨浦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2号泊位，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顺利抵达海南自贸港。
4: 大家快看，它来了！历经了两天的航行，南宁杨浦航线首航船广星798号抵达杨浦港，船上装载的正是平陆运河首批铁江海联运货物。此后，内陆腹地货物一箱到底，通江达海，将有更加高效便捷的物流新选择。
5: 据了解，本航次搭载鱼风水泥、杭桂石料、红狮熟料、罗汉果汁等多品类货物。过去西南货物出海需向东绕行，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下降18%至30%。
6: 以前呢，南宁港的货物出港是经过多数中转才能到达目的港，平陆运河开通后，通过江海联运节约时间7到10天。
5: 随着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落地，杨浦港直接接入西江黄金水道内河网络，货源腹地向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内陆大幅拓展。杨浦港拥有充足的泊位与堆场作业能力，为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增量货源做好了承接储备。
7: 我们联合南宁、钦州等地海事部门建立信用快航船舶清单，这些船舶在杨浦、钦州、南宁等地享受进港、在港、离港全链条的23项便利化举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西南腹地的货物和海南进出港的物资走得更快、更顺、更安心。
8: 9月22号，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的配套活动。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推荐的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2026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此次共发布36个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项超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和全国之最，其省水船闸技术、红树林保护、智慧鱼道监测、数字孪生运营与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成为可持续交通领域有影响力工程的国际示范。
3: 接下来关注文旅资讯。9月21号至25号，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在平祥举行。
9: 本届旅游节围绕千年雄关一座城、越建平祥关东盟主题，集合文艺展演、跨境商贸、边境体育、民间联谊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平祥建设70年城市变迁、智慧口岸建设、跨境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对外展示。当天，越南跨境自驾游车队经平祥友谊关口岸入境，在友谊关广场举行发车仪式，开启为期6天5晚的广西骑行之旅。本次骑行路线串联平祥、龙州、崇左等边关城市，最终抵达南宁。
10: 我们专门过来是怎么来接越南的这个摩托车队伍，它总共有50个人。
11: 我过来这里的话，就是发现中国的交通挺好，高速公路路都是挺好，比我们的越南好得多，
12: 所以他们很高的期待。沿着我们边关风情，到崇左、到南宁，体验更好的文化、美食等等。
9: 作为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的配套活动，国门智慧嘉年华中越商品推介会创新打造6大特色展区，涵盖设置智慧嘉年华汽车展、平祥特色美食展、中越商品精品展、 AI 科创主题展、边贸小额贸易仓储集拼展、跨境电商直播区等6大功能展区，汇聚 聚中国、越南及东盟各国的参展企业，展品覆盖品牌汽车、特色美食、跨境农副产品、红木手工艺品、日用百货、机电五金、AI 科创设备等多元品类。此外，旅游节还落实多项惠民举

0: 措，重点景区限时免费，旅游专线直达景区商圈。
1: 我这里有卖越南地露咖啡、越南曲头蛋、越南炸春卷、越南烤面包，欢迎大家来品尝。
2: 我们要抓好一座城八个亿的文化产业升级，强化我们的边关文旅 IP。 我们要把半节期间的那些文化演出、文体活动沉定为这个常态化的那个文化认领的行动，推动这个文化旅游产业加各行业的一个升级，达到致富的目的，稳边固边。
0: 2026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恰逢平祥建市70周年，本届中越边关旅游节更像一面窗口，照见中国边城从戍边要塞到开放前沿的蜕变。沿边地区的发展不需要舍近求远找赛道，只要把自己的区位优势做透，把邻里情谊做深，把特色产业做实，就能走出一条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中越边关旅游节把文旅流量直接对接口岸优势，把民间互动转化为合作底气，让平祥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边陲节点，而是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产业互联的鲜活窗口。从昔日戍边雄关到如今开放口岸，平祥以文旅搭桥，以产业固本，通道优势持续转化为开放发展新动能。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9月23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为保障旅客出行顺利，国铁南宁局根据客流情况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加开动车1137列，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充分挖掘运输潜力，加开南宁至桂林、柳州、百色、北海、玉林、桂林至泉州、阳朔、平祥至柳州等方向的区内短途动车656列，其中加开夜间高铁47列，主要为梧州、桂林、百色、北海、防城港至南宁以及南宁至玉林等方向的夜间高铁。为方便旅客跨区域出行，国铁南宁局中秋国庆假期加开跨省直通动车481列，其中夜间高铁329列，运力扩充以珠三角、重庆、昆明等方向为重点，主要加开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贺州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间动车287列，加开南宁、北海至昆明、大理间动车41列，加开重庆至南宁间动车8列，以及加开经桂北地区运行的重庆、成都至广州等方向的跨省直通动车100余列。
0: 视线转向衡州，今年7月，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多所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及生活设备受损，校舍灾后重建、学子复学复课进展备受关注。灾情发生后，爱心企业迅速响应驰援灾区。近日，古明科技集团携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衡州市开展公益回访，以切实行动助力校园重启书香，护航学子安心求学。为全力支援灾区校园灾后重建，保障适龄儿童顺利返校就学，古明科技集团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100万元专项爱心款项，定向用于衡州3所受灾学校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了解学校具体需求后，采购了价值94.49万元的教学生活设备设施，捐赠到3所学校。9月21号，古明企业代表走进衡州受灾学校，开展专项回访，查看各类捐赠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投用情况，倾听校方需求与师生反馈，实时跟进公益项目落地成效，确保每一笔爱心资金、每一件捐赠物资都精准落地，发挥实效。
4: 采购了厨房设施、安防设施，还有我们那个办公设备、空调，还有我们幼儿园的那边床铺啊，办公设备现在全部更新，全部正常。
5: 重点是我们饭堂的重建吧，现在捐献的这一批设备可以提供我们的学生一日三餐的健康饮食。
0: 目前所有捐赠设备已全部投入常态

0: 房的主播都是机器人的，在行业里面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
2: AI 智能识别技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机组的一个生产效率。
3: 发明 AI 智能，千行百业，千金大利。

0: 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贺信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系统谋划推进我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

0: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准确把握当前我区农业农村工作形势和特点，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促进粮食稳产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让全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围绕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向海经济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支持全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积极营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0: 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房灵敏辞去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张东云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表决通过了关于张东云代理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决定任命焦雅辉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批准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发挥好人大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职能作用，围绕向海经济发展、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推进立法研究、跟踪监督，主动服务全区高水平开放发展，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把助力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人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立法供给，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助力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提档升级总体战。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后半篇文章，坚持在理论学习上再发力，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再攻坚，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再突破，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中心依法履职，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扎实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推动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全区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2: 焦雅辉同志简历：焦雅辉，女，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一、任命周武红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0: 副主任委员张文军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松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陆景宇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免去李朝辉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二、决定任命吕永江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志伟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李建华女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决定免去钟德志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唐彪文的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职务，张文军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职务。
1: 9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西总站、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经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日报社广西记者站、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宣传报道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并就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有关发言后，陈刚、韦涛充分肯定了中央媒体在这两项重大活动宣传报道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广大新闻媒体记者表示诚挚感谢。陈刚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包括中央驻贵新闻媒体在内的广大媒体人的大力支持。大家用镜头、笔头和各种新媒体表述方式，以小切口叙述大故事，生动展现了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重大意义，展现了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举办盛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广西的生动实践。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阶段，经过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领悟，广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经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广西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未来进一步绽放出光明前景。经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树牢，经过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广西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经过抗击各类风险挑战，广西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精气神进一步迸发。经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广西高质量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广西正发生深刻的思想之变、格局之变、思路之变、作风之变，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希望中央驻贵新闻媒体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懂广西、爱广西、兴广西，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携手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指出，希望各家媒体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聚焦平陆运河、向海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文旅经济等重点领域，深度挖掘报道发展新成就、新亮点，让更多人了解广西、走进广西、爱上广西，加强媒体合作，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联合策划重点选题，创新融媒体传播手段，丰富内容呈现形式，联合推出更多感染力强、传播度高的精品内容，依托广西开放平台，深化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用好人工智能新技术手段，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与广西故事，以智联通促进心相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等参加座谈会。

0: 会。
1: 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钱朝阳、总经理季明兵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南方电网公司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广西能源电力发展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加强在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新能源开发消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携手推动面向东盟的电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钱朝阳、季明斌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南方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公司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钱朝阳表示，南方电网公司将发挥自身优势，紧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电网建设，大力推动六张网协同，以电降碳和互联互通全力支撑广西先进制造业发展，共同拓展东盟市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廖志伟、南方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单淑兰、副总经理刘威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1: 广西运动员蓝心宇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9月23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贺电说，新闻我区运动员蓝心宇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与队友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取得广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全区上下倍感振奋、倍感自豪。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及获奖运动员和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代表团对广西体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诚挚感谢。衷心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乘势而上，再创佳绩。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广西运动员、教练员不忘使命，全力以赴，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
0: 据悉，当地时间9月23号举行的体操男团决赛中，蓝星宇在吊环项目上以难度系数6.0的动作拿到15.200分，取得该项目全场最高分，帮助中国队实现反超。最终，由蓝星宇、邹静媛、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6项总分255.095分，以1.069分的优势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操男队连续第3届夺得亚运会男团冠军。同日，亚运会举重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广西姑娘赵金兰以抓举94公斤、挺举124公斤，总成绩218公斤，获得银牌，首次参加亚运会便站上领奖台。今晚，蓝星宇将出战吊环单项决赛，向个人第二枚金牌发起冲击。
2: 9月23号，刘艳红在南宁会见柬埔寨人民党高级干部考察团一行时表示，中柬友谊历久弥新，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发挥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东博会黄金平台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

0: 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左平、谭国鹤、孙希言、陈震、韦振仁，自治区人大代表许家凯、韦成廷、尹平、邓家耿、汤英奇、李慧、杨正佩、张梅、张海兵、周应章、莫庆利、莫宝龙、黄学能、秦颖、谭素池，围绕审议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要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更加坚定对广西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会议强调，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要更加努力地在本职岗位发光发热，做创新创造的模范、改革发展的先锋、兴业富民的尖兵。要站稳政治立场，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深厚的民生情怀、求真务实的作风、良好的社会形象，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率，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8号，崔国华在会见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立时表示，广西具有区位、资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希望百盛持续深耕广西，强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加大投资布局，深化供应链、食品加工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9月23号，曹志强深入南宁市药品零售、综合市场、游乐场所、餐饮服务等点位，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市场秩序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强调统筹抓好监管与服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抽检排查，做好稳价保供保质，守护群众安全放心过节。9月23号，黄汝生出席2026年汇享八桂宜居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启动仪式，并现场巡展，强调各级住建部门要落实好新一轮住房消费支持政策，各房开企业要提供更多高品质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人居生活的期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党中央近日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广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体推进打防管治。广西新闻今天起开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专栏，展现广西亮剑攻坚的担当作为，讲好平安广西故事。9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我区紧盯涉网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与传统黑恶犯罪，扎实推进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各项任务。
0: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迅速掀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截至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95个，其中新型黑恶犯罪团伙37个，传统黑恶犯罪团伙5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95名，破获案件477起。广西一方面持续深挖传统领域黑恶犯罪，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净化基层治理生态。另一方面，主动应对新型犯罪，重点打击依托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精准打击各类隐性变异黑恶势力，做到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广西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破除权力庇护链条，深挖公安机关移送的散网问题线索，严查背后的风腐责问题。今年以来，共立案124件，留置11人，处分53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广西推动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金融、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在边境县域结合边境治理、民族团结等工作，排查化解基层矛盾，防范黑恶势力向边境一线渗透。广西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畅通举报平台、来信来访、电话举报等多元线索渠道，用好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以及山歌普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0: 9月22号，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
1: 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宣讲的题目为《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黄威掌管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一线焊工紧跟新质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
2: 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用实干扛起责任，我想这就是青春。
3: 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学者能够以文秀为榜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觉得就是对文秀最好的告慰。
1: 多名青年宣讲员还聚焦国家战略，讲述当代青年参与建设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打破技术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农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实践故事。报告会前，来自北京和山西的宣讲员还前往乐业县百尼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实地研学活动。
4: 课堂把一心为民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种进青年学生的心里，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0: 感谢收看，再见。

0: 阵雨转多云，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落叶大石围天坑多云，20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1到3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3到34度。桂平西山多云转晴，26到35度。大兴的天瀑布多云，23到32度。凌明花山多云，23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4到34度。东兴金滩多云，25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4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3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2到32度。
1: 下面播送9月2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6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是黄山人。
1: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0: 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50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平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樊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修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巡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勤3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个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的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他老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一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解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哦，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

0: 也自己收到两枚捷币。
1: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0: 特别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这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1: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铁大，当世金春田，学徒逆帅行刀，难见则见，不见则退，勤勤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1: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5: 咱再看一下，这是两幅铜画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6: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1: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5: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重考，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6: 这下影响就很大，
5: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1: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0: 经过这件事，陈工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1: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0: 你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首诗的第一句，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圆之。
2: 要如青线欲比圆之，这是
0: 青线和圆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来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2: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0: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1: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2: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圆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档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啊，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寻找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有去要这，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放一方。
0: 那时。

0: 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七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一年间，流寇四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1: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2: 高，嗯，是的，分为三个地方。
1: 哦，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2: 你看这是粘。
1: 哦，磨米用的。
2: 粘，对，啊，
1: 磨米面用的。
2: 米面用的，嗯，对，这个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攻不破，这个他就攻不进来。嗯，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
1: 哦，
2: 所以他耐不住这个。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已是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 皇城相府这4个字的来源。
0: 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边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2: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1: 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0: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0: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1: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两个，后面是无穷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0: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1: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了，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2: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3: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2: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十九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4: 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嗯，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0: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4: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五六千吧。
0: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4: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2: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4: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
4: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5: 这个养生术你就走上我的，
2: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0: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4: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0: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4: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是来这购物了嘛。
0: 是这样的。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4: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2: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4: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5: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6: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7: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4: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8: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我的名字叫瓦尼，
4: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8: 那是当然了。你看，
4: 瓦尼，不要！
8: 对不起。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4: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9: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
9: 兔兔兔，
4: 有只红毛猩猩在长颈象艇的驾驶室里。
9: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艇，请马上回复。
10: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1: 长颈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2: 瓦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9: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12: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13: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9: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